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过去两集呢，我们大聊特聊了两个女团 ，aespa 以及 blackpink。尤其是上一集的 blackpink， 节目播出之后呢，我的后台真的被大家疯狂私讯，好多听众都在下面敲碗说，鲨鱼一集根本不够听。还有好几首超级神曲，你没有放到啊？没错，你们的心声我都听到了。

身为最宠粉的主持人，今天在我们开启全新的字母宝箱之前，鲨鱼决定先给大家来个最顶级的售后服务。我特别挑了两三首前一集没有播完，但绝对是宝藏中的宝藏神曲，一定要帮你们把漂亮欧尼们的舞台魅力一次补齐。第一首要送给大家的是他们最新专辑里的一首收录曲《Champion》。这首歌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它就是一首气势磅礴、节奏很轻快的帅气歌曲，但是身为 Blink， 后面真的会越听越感动，感觉就像是看着他们从出道以来一路走到现在，真的走了好久好久，中间经历了超级多的事情，直到现在他们终于拿到了这个属于他们的 Champion。 而且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粉丝用这首歌去帮他们做从出道以来到现在的回顾影片，看着看着真的会流眼泪，真的很感动。

呢是巫术 Blink 心中的夏日白月光 Don't know what to do。 这首歌呢很特别，虽然中间的副歌节奏非常强烈，听了会让人跟着想动起来，但它最厉害也最戳人的地方其实是它的结尾。整首歌到了最后，所有的重低音和强烈的节奏会突然收进去，变成剩下非常干净非常温柔的钢琴声和人声。每次听到那个温柔的收尾，真的会有一种被轻轻拥抱很感动的感觉，这也是我私心非常喜欢这首歌的原因。而今天售后特辑的最后一首，我们要把时间倒转，一起回到老粉们最深刻的共同回忆，那就是经典中的经典 Playing with Fire 玩火。这首歌的旋律真的很特别，只要一听到开头的那个标志性的前奏

奏落下来，全身的起鸡皮疙瘩就会瞬间起来。他完美展现了 BLACKPINK 早期那种很有态度、很帅气的 girl crush 魅力，也是无数人当初认识他们的入坑神曲。现在，赶快把耳朵借给我，来享受最后 BLACKPINK 留给我们的震撼吧！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安妞，欢迎来到百宝箱答案室，我是鲨鱼。听完了前面三首 Blackpink 前辈们的神曲，大家的耳朵是不是已经完全热身好了呢？不过呢，今天这一集真的是非同小可，因为这是我们韩流百宝箱开播以来第一次要来开箱男团啦。今天我们百宝箱要解锁的是英文字母 C， 而今天答案是要为大家隆重巨献的是一组实力和人气绝对是怪物级别的超强黑马 Cortez。 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听你一定听过的出道曲 GO。

完了这首 Go，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那种要把屋顶掀翻的爆发力呢？而且很刚好耶，在上一集 Blackpink 最新的主打歌也叫 Go 耶，真的都很炸。那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呢？接下来鲨鱼要来帮大家科普一下他们的基本档案了。 Curtis 是韩国 HYBE 娱乐的旗下公司，在2025年所推出的五人男团，成员有赵宇凡、马丁、安浅浩、金主勋以及言承炫。队长呢为马丁。团体于2025年的8月18日出道，团名 Curtis 是从片语 Color Outside the Lines 中截取出的六个字母，意味着跳脱世俗锁定的标准框架，自由的思考。每一首循环播放的旋律都是我最想分享的私心，一起来开箱主持人的百宝箱。

欢迎来到主持人的百宝箱私心告白时间。既然是私心告白，那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我到底喜欢 Curtis 的哪一首歌呢？大家一起来猜猜看，依照我之前分享我喜欢的类型，究竟是哪一首歌能够获得我的芳心呢？就在前一阵子，我跟朋友去信义区，在准备要走路回家的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听到不知道是哪里放了一首超级无敌带感的歌，那个节奏呢，跟重低音一砸下来，我整个人直接在路边被吓到。我心里想说，也太嗨了吧，到底是谁的歌啊？所以我二话不说，立刻拿出手机，打开音乐探测软体，结果噔噔噔噔，是 Curtis 的 What You Want。 我当时真的在路边惊呼出来，原来这就是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怪物新人 Curtis 的歌。这首歌不仅节奏超级抓耳，有一种走在时尚伸展台的自信跟帅气，而且他们的声线真的非常有辨识度。从那天回家之后，这首歌就直接在我的播放清单里无限循环了。

我们直接来看 Curtis 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三个神级现场。第一个就是2025年的妈妈颁奖典礼，这也是 Curtis 的第一个妈妈。大家知道，妈妈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年末颁奖典礼，所以以后我们介绍很多的名场面也都可能来自这里。而2025年的妈妈是办在香港的，那天 Curtis 才出道刚满100天，就直接在现场抱走了人生只有一次的最佳新人奖。哎，也因为拿了奖，他们随后的特别舞台直接完全玩开了。最炸的瞬间是成员赵宇凡在开场的时候直接用中文喊了一个麦，甚至在致辞的时候也讲了中文，瞬间点燃了现场，简直把颁奖典礼开成他们自己的万人演唱会。

0: Number one, Nemo. Chicken. Thank you.
1: 第二个则是他们去 cover 同门大前辈，也就是他们的师兄 BTS 的神曲 Mic Drop。 大家要知道，因为身为 BTS 的师弟，他们从出道开始就备受各界的期待，压力真的不是普通的大。所以当他们宣布要 cover 师兄这首神曲的时候，网络上涌现了超多评论，大家都在看这群师弟到底行不行。结果舞台一出来，直接让所有人闭嘴，那场刀群舞的角度整齐到像拿尺量过一样。队长马丁炸裂的舞台气场更是疯狂洗版追星圈，用实力证明他们绝对配得上这份期待。

没错，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 Curtis 的 Fashion。 为什么这首歌会这么洗脑呢？大家仔细听听看他的编曲，他用了非常极致的重低音，加上那种很不经意的慵懒唱腔，完全营造出一种我就是走在时尚伸展台的感觉。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首歌的歌名故意把 F、S、H 跟 N 这四个字母大写，这其实代表了他们的态度。这首歌的意义不只是在讲穿搭或是时尚，它是在宣告时尚不需要别人来定义，我们站在哪里，哪里就是潮流。当时这首歌的 MV 一出来啊，里面的服装造型直接成为讨论焦点，完全就是名副其实的 fashion 啊。这首歌对 Curtis 来说也超级重要，因为它完美定义了他们这种不费力就很帅，谁也无法复制的团体色彩。但如果 Curtis 只有酷，那就太无聊了。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 Joyride 就是展现他们完全另一面的杀手锏。如果说 fashion 是那种穿着西装难以亲近的冰山帅哥，那 Joyride 就是脱掉西装外套，开着敞篷车，带你沿着海岸线兜风的阳光大男孩。这首歌的歌名 Joyride 其实就是没有目的地，只为了开心而开车兜风的意思。它背后的意义非常浪漫，是在讲逃离压抑，去寻找自由。歌词里写的就是想带大家逃离那些每天重复让人窒息的日常。只要你觉得累了，随时戴上耳机，这首歌就像是 Curtis 开车来接你，要带你一起任性私奔。那么你准备好上车了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超级适合兜风的 Joyride。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途

说到 Curtis 最新的动态，那绝对是让所有粉丝都激动到不行的最新回归啊！他们在今年的五月带着第二张迷你专辑 Green Green 强势回归啦。在这张专辑里，他们直接化身为全能创作偶像，不止全员都参与了词曲创作和编舞，甚至连 MV 都是由成员们自己去主导概念和指导的。真的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才华，从幕前到幕后全部一手包办，而且主打歌 Red Red 的舞蹈真的超级有标志性的，那个副歌的招牌动作一跳出来，直接在网络上掀起 challenge 的热潮，看一次就会深深烙印在脑海里。除了主打歌之外呢，收录曲 Asai 也超级洗脑的，重低音跟独特的节奏一听就让人中毒啊。这次的回归呢，直接证明了他们在出道备受瞩目之后，依然不断的在突破自己，挑战极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张兼具才华与超级视觉，由他们亲自打造的最新专辑吧。

时间过得真快啊！不知不觉呢，我们竟然要介绍完了这个怪物新人 Curtis。他们的人气真的很高诶，我身边的朋友们每三个就有两个在追他们。那希望各位粉丝们今天听得很过瘾，也有被这群刚回归实力大爆发的反差萌少年圈粉。下一集我们要解锁的是英文字母 E， 一样也是男团哦，他们是选秀节目出身的，团体概念呢超级神秘，走的是带有致命吸引力的吸血鬼风。聪明的大家听到这里应该已经猜到是哪一团了吧，一开头的哦。他们的歌我真的也喜欢好多首，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七月份啊，我们跟着可爱的皮克明呢，一起展开了一趟很特别的音乐旅行。在游戏里面呢，每一位皮克明啊，都会背着不同造型的乐器，有小提琴啊，有长笛，有法国号，那么也有各式各样的打击乐器。那这些可爱的小小演奏家呢，不只是啊，他们的造型非常的讨喜，更让许多人呢开始好奇啊，原来一个管弦乐团里面竟然会有这么多不同的乐器啊，而且每一种呢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和个性哦。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我们就要为您介绍英国作曲家布列顿最经典，也是许多人认识管弦乐的第一堂课哦，就是青少年管弦乐入门曲。那么这首作品呢，布列顿啊，很巧妙地运用了英国作曲家普塞尔的一段旋律哦。那么先由整个乐团演奏，再依序呢交给木管、铜管、弦乐与打击乐器。每一个声部、每一件乐器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

来，用最鲜明的音色呢介绍自己。最后呢，所有的乐器啊在一起加入精彩的副歌，重新集结成气势磅礴的完整乐团，那么让人充分感受到啊管弦乐团丰富又迷人的层次。所以在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也邀请大家啊换一种方式来听音乐哦。那我们除了欣赏旋律之外呢，不妨啊试着可以闭上眼睛，猜猜看现在听的到底是哪一种乐器正在演奏呢？也许是清亮活泼的长笛，温暖圆润的单簧管，还是雄壮有力的小号与法国号呢？也许啊，你也会想起皮克敏呢，拿着这些小巧乐器啊，努力演奏的模样哦。欢迎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首先来进行的是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古典 VIP。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介绍一部作品哦。那么这部作品呢，是英国的作曲家布列顿呢，在1946年的时候呢，应他们英国教育部的邀请呢，特别啊，为一段这个音乐教育影片呢，来做配乐，就是管弦乐团。那么希望呢，借由一首作品呢，让青少年朋友呢，可以认识各种乐器的这个音色哦。那么因此呢，布列顿呢，就在1946年的时候呢，他将这个英国另外一位200多年前的一位作曲家，就是普塞尔的其中的一首作品啊，《摩尔人的复仇》当中的这个乐剧里头的一段主旋律呢，当做他这部作品的主旋律，然后将上不同器乐的配器方法，让这个听者呢能够从这部作品当中呢非常一目了然的啊，这个非常清楚的听到管弦乐团主要的四种这个乐器家族的音色哦。那么总共呢，它是有一段主题，然后有13段的变奏，那么最后呢是所有主角加入的副歌曲哦。那么构成了这一部青少年管弦乐入门的这首管弦乐曲哦，让这个听众朋友呢透过这个作品呢，就可以清楚了解到管弦乐团的编制。那么记得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曾经为大家一一介绍过管弦乐团的主要乐器的这个配法哦，他们包括有四大部分的家族，木管乐器家族、铜管乐器家族、弦乐家族以及打击乐哦。那么主要就是四种不同的乐器组合了管弦乐团，可以让我们听到他们合奏之后呢所创作的美妙音色哦。那么在这部作品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布列顿呢非常精心的安排了不同的乐器用不同的变奏方式呢，让听众朋友可以听到不同乐器的这个主要的音色变化哦。那么现在您所听到就是它的第一段主题哦。那么在主题过后呢，有13段的变奏，那么分别代表不同的器乐哦。那么第一段变奏呢，是可以听到长笛啊优美的音色。那么第二段呢是双簧管。第三段呢是单簧管，也就是所谓的黑管竖笛的音色哦。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巴松管，所以前面四首的变奏呢是让大家来听到这个木管乐器温暖的音色。那么之后的第五首变奏呢是小提琴，第六首是中提琴，第七首呢是大提琴，第八首是低音大提琴的变奏。那么第九首呢，它特别加入了在管弦乐团有的时候也会被编排到的一项乐器，非常大型的一项乐器就是竖琴。那么让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听到竖琴的这个非常梦幻的音色哦。那么之后呢，就是这个铜管乐器的介绍，包括有法国号、小号、伸缩号以及兔把，就是低音号哦。那么最后呢，就是打击乐器也会出场。那么在管弦乐团里头呢，打击乐器呢也占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哦。那么最后呢，就是所有的乐器呢全部加入一起完成了这一部青少年管弦乐入门的这首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完整的为大家播出布列顿在1946年应他们英国教育部邀请呢所特别写的这首非常知名的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管弦乐团的魔法。那么透过不同的乐器编排，可以听到非常多美妙的音色。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在今天单元当中呢，为大家推荐的是这个英国的作曲家布列顿呢，他在1946年哦，受英国教育部的这个邀请呢，特别为青少年呢创作了一首青少年管弦乐入门的这首作品哦。他特别取样的是他们200多年前英国非常知名的音乐家普塞尔的这个摩尔人的复仇的乐剧当中的一段主旋律啊，把它做成了整首有13段变奏的作品哦。那么在这首作品当中，大家可以依序的听到在管弦乐团当中非常重要的四大家族的乐器音色哦，包括有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弦乐器及打击乐器哦。那么另外我们可以听到很梦幻的竖琴哦，也在布列顿所创作的这首作品当中做了介绍。布列顿呢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英国的作曲家哦。他是在1913年啊出生在英国。那他作品其实非常多种类型都有啊，管弦乐团，然后钢琴作品、协奏曲，还有这个歌剧的作品也都有啊。不过呢很多人会讨论到就是布列顿的这个性向问题啊，他可以说是在当时少数啊非常公开的同志音乐家，但是呢不损于他的作品呢在这个全球受到的这个关注哦。当然呢他之前的作品当中可能有因为性别的这个取向呢，有一些作品呢有涉及到同志的这个议题哦。那么在当时也许不是那么的明朗，但是呢事后大家也可以透过他的作品呢知道在这个感情的世界当中是没有性别的哦。那么也可以看出当时在那个时代呢他的一些情感上的纠葛哦。不过大家的关注还是应该在他的音乐作品上哦。好，那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布列顿非常知名的这首作品，那么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作品介绍呢，让听众朋友呢可以这个了解到管弦乐团的音色之美妙哦，因为它可以说是集合了各家不同的乐器呢共同的配合组合，可以演奏出非常多的这个曲风，然后呢很多的作曲家也因为有管弦乐团的这样的编制呢，可以尽情的展现他们的作品哦，用最好的方式呈现。那么当然还是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

呢，可以到这个表演厅去这个现场呢聆听管弦乐团的作品哦，我想会让我们更加感动的。好，那么今天的古典 VIP 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进行的是本周的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788年7月25号，莫扎特完成了这首著名的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莫扎特花了两周时间所创作的这部作品，基本调性是抒情的音乐，也隐含了茹素的悲怆气氛。当时这首曲子被人们称为维特交响曲，因为音乐十分吻合当时知识分子对社会现状腐败和虚伪的不满，而这种不满正是歌德在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当中所流露出的情绪。又因为音符里所含的强烈情感，因此被称为莫扎特的浪漫交响曲。大多数朋友只要听过一次就会终身难忘。现在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莫扎特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第一乐章很快的快板。

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是本周的青春点名簿。今天有哪一位同学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他喜欢的古典音乐呢？一起来收听本周的青春点名簿。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0: 水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热衷于追星的大学生一根。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大家一定听过旋律却不一定知道歌名的作品，它叫 Oh Fortuna， 那中文翻译呢就是 Oh 幸运女神。那会想要介绍这首歌呢，是因为今年金曲奖第37届最佳演唱组合得主就是幻蓝小熊，那他在选秀节目未来少女中呢，曾经取样这一首 Oh Fortuna， 然后重新编曲，打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 VIP 这首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把古典音乐和现代流行完美融合的一个作品，它既保留了原曲震撼的气势，又加入了流行音乐的节奏感，真的非常的有创意。那其实啊，不只是幻蓝小熊，还有许多的影视配乐、广告，甚至是流行歌曲都曾经取样或致敬 Oh Fortuna。 那因为它那种史诗般啊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只要一响起呢，就能瞬间营造出庄严紧张，甚至是那种决战即将开始的大场面，所以呢也成为最常被改编引用的古典作品之一。所以这也是我最有印象还有我觉得最酷的一首古典乐曲，分享给大家。我是Egan，拜拜。

非常谢谢一根呢今天帮我们推荐的啊，这个卡尔奥夫非常著名的作品布兰诗歌当中的合唱曲啊，哦，命运。因为追星的关系，他喜欢的女团万蓝小熊呢曾经取样过这首作品哦，

那么改编成自己的歌曲啊，这个 VIP， 那也让他呢喜欢上这首古典音乐哦。那么提到这首非常知名的作品啊，是德国作曲家卡尔奥弗呢，他在1936年所完成的布兰诗歌里头啊，非常经典的一首合唱曲哦，命运。那么歌词呢是取材自13世纪留下来的一个中古世纪的诗歌啊，内容描写了有爱情、春天、美酒以及人生与命运的起伏。卡尔奥弗呢将其中的24首诗歌呢谱成了大型的清唱剧哦。那么透过强烈的节奏、震撼的合唱还有磅礴的管弦乐呢，展现出惊人的戏剧张力。那其中的第一首合唱曲《哦，命运》呢，描写的就是命运之轮不断的转动，人生的荣耀与低谷瞬息万变，没有人能够永远站在幸运的一方。因此呢，音乐一开始啊，便以非常强烈的合唱和磅礴的管弦乐震撼登场，仿佛啊，这命运的巨轮缓缓转动，带来呢既敬畏又不可抗拒的力量哦。所以呢，也因为这首作品呢气势非凡啊，经常呢出现在电影啊、电视剧广告还有运动赛事当中哦。所以呢，只要这个旋律一响起呢，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说：“哎，这我一定在哪里听过啊，非常的熟悉哦。”所以呢，它不仅是卡尔奥弗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应该也是20世纪呢古典音乐当中辨识度啊非常高的经典名曲之一。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卡尔奥弗呢他的布兰诗歌当中的第一首合唱曲《哦，命运》。

每周为您精选最爱的古典名曲，最爱古典。在今天的最爱古典单元当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一张弗朗明哥吉他的演奏专辑哦。那么专辑名称呢是《音乐相对论》，那么它是由日本非常知名的弗朗明哥吉他手冲人呢他所这个灌录的专辑哦。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很特别哦，邀请了日本很多其他这个。

领域的音乐家们呢共同来创作，那么将弗朗明哥吉他跟人声手风琴或者是古典吉他呢做了一个完美的配合，那么激发出了不一样的这个音乐火花。那么在今天的最爱古典呢，我们就来欣赏当中好听的一些作品。那么首先呢来欣赏的是冲人跟日本的知名的古典吉他手木村大他们所共同合作改编演奏的这个维瓦蒂非常知名的四季有关夏天的第三乐章。

在今天的最爱古典单元当中，为听众朋友所介绍的是来自日本的弗朗明哥吉他手冲人的音乐创作专辑啊，《音乐相对论》。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他邀请了很多的日本其他音乐领域的这个音乐家们的共同来合作哦，那么创作不同类型的这个乐曲啊，搭配了弗朗明哥吉他，像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弗朗明哥吉他跟古典吉他呢所共同合奏的作品哦。那么提到吉他这项乐器呢，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哦，因为它非常的直朴，那么旋律非常的好听啊，而且呢携带方便啊，到哪呢如果有吉他就可以马上的拿出来弹奏或是伴奏哦，所以呢，这个吉他呢是受到大家的欢迎哦。但吉他有分成各式各样不同的类型哦，包括它的材质、它的琴弦，材质不同呢，就会这个弹奏出来不同的音色哦。像是今天我们所介绍的弗朗明哥吉他，当然顾名思义啊，它就是这个西班牙呢，他们在这个演唱歌曲或是跳这个弗朗明哥舞蹈的时候呢，必须要有的一项伴奏的乐器哦。那么弗朗明哥吉他呢，跟民谣吉他、电吉他、古典吉他呢，也是因为这个材质的不同呢，所以它的这个音箱的共鸣还有这个音色呢，也会有一些些差异哦。那么像是弗朗明哥吉他，它的音色呢，就是在高音的部分呢，听起来是比较华丽的；那么在低音的部分呢，是比较低沉结实的哦。另外就是它的最大的一个

0: 个这个弹奏的特色呢，就是它大量的运用了这个扫弦法啊，你可以听到这个流畅的这个吉他声音啊。好，那么刚才听到的是这个弗朗明哥吉他跟古典吉他所合作的演奏曲哦。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冲人也请到了日本非常知名的歌手，就是玉置浩二。那么这位大叔啊，可以说有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啊，那么也创作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这个歌曲哦。那么跟冲人合作之后呢，他们共同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屋顶下的微笑》。那么这首歌曲呢，透过这个玉置浩二呢充满人生智慧的嗓音啊，有一点点沧桑，有一点点体悟啊，那么更能够听出来，在人生旅途当中，当然不可能随时随地都那么的顺遂啊，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但是呢，绝对不能被挫折呢所这个打击啊。那么还是要勇敢微笑的面对自己的人生啊，非常励志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由冲人这位弗朗明哥吉他手跟日本歌手玉置浩二呢所共同创作的这首作品《屋顶下的微笑》。
1: 君が笑っているだけで

ならないように火を灯そう眠りにつきそうな瞬間に手を握ってあげて言ってほしい

哇，我觉得这个弗朗明哥吉他的这个音色啊，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具有特色啊，有一种这种沧桑忧郁，但是呢又这个好像永远不会放弃的那种韧性啊。那么跟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民族特性有一点像啊，非常热情洋溢，可有时候呢又有一些这个忧伤的这个氛围啊，这个非常有戏剧性的这样的一个乐器的音色啊。那么刚才听到那首歌曲呢，我想大家也会非常感动啊，玉置浩二的这个歌声啊，真的非常能够感动人心啊，屋顶下的微笑。那么在今天这个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弗朗明哥吉他手呢，冲人哦，那他在日本可是大有来头哦，因为他曾经呢在2010年的七月份呢，在第五届的墨西亚尼诺里卡多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弗朗明哥吉他国际大赛当中呢，夺得了第一名。那么这也是这个奖项这个首度呢有日本人呢获得这项殊荣哦。所以可见呢，这个冲人他在弗朗明哥吉他的演奏技巧上呢是获到国际上的肯定的哦。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冲人呢，邀请了很多的音乐家跟他合作哦，利用弗朗明哥吉他跟其他的乐器呢做一起创作配合哦，那么谱出了非常好听的音乐作品。那么今天的这个单元最后也是节目最后这首作品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由这个弗朗明哥吉他跟手风琴啊这一项乐器呢所搭配的。我觉得这两项乐器的搭配组合也是非常的妙哦，因为呢像是我觉得手风琴呢听起来也是一种有这种流浪气质的感觉的这个乐器啊，这个非常的洒脱。那么加上弗朗明哥吉他的这个丰富的情感呢，这个谱写了这首作品，取名呢是《跳舞若是与你》啊，非常好听的一首作品。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曲目安排。那么也先祝福听众朋友一个非常美好的星期假日，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最后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要成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陈珊妮。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生命中不同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0: 为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I want to love me quiet quiet，隐形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嗨嗨，都我走快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我是 JJ 林俊杰。
1: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们是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买了一张实体专辑，你通常先看什么？是封面夺目的设计，还是曲目表上那些被标记的主打歌？有人说，专辑封面是给世界看的宣告，但我们相信，藏在背后的封底才是留给懂的人看的真心话。翻开旋律背后的隐藏页，我们一集一首歌，往音乐的深处走，听听制作人的笔记，翻阅时代的坐标，在那些被遗忘的音轨细节里，找回自己生活的情感对照，让每一首经典或是此时此刻的当代创作都成为陪伴你整理情绪的温柔力量。翻开封底之后，故事才要开始。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Why am I so cool, man?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2: 欢迎收听 AN729FM88.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你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1: 我是主持人戴奇恩。
2: 那在乐团里头呢，虽然大家很少注意到，但是有不可或缺的呢就是 Bass。 那给不知道的听众科普一下，那很多听众会问说，乐团里面的 Bass 到底在哪里，那我怎么会都听不到。那这其实不是你的耳朵有问题，那这是一个物理限制。那因为 Bass 负责的是低频，然后低频的波长非常的长，那所以如果你是用手机喇叭直接放音乐，那种微型的扬声器是推不动这么长的波长的。所以下次听音乐的时候呢，请务必戴上耳机，然后或者是接上更好的重低音喇叭，那你才会发现 Bass 的低音骨架其实一直稳稳的撑着整首歌。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首来宾选的歌曲。

0: 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呢是 Lifehouse 的地头蛇肖玉老师，那麻烦老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肖玉。
0: 那可以请肖玉老师稍微讲解一下刚刚为什么会选这首歌。
1: 刚这首歌的歌名叫 Just the Two of Us， 那这是一首呢在80年代的那种经典的蓝调 R&B 的抒情爵士的这种感觉的歌，这样子。那里面的配器呢，有萨克斯风啊。那当然，这首歌一开始很明显的就是有一个咚咚咚咚的一个那个 bass line 这样子。那

0: 其实他的贝斯呢的弹奏法呢是不会是很困难的，但是呢就是他的律动非常的非常好，一听就会有那种让人想要把脖子脑袋伸出来的这种律动感。
1: 嗯嗯嗯，
0: 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感觉。
1: 嗯嗯
0: 嗯，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它是一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介绍贝斯的歌。
1: 哦，原来如此。那今天的采访呢比较多会从学生好奇的问题发问，因为很多任音社的同学都有一个乐团梦，那大家都会希望自己长大以后可以作为职业乐手在舞台上发光。那我们今天先从比较轻松的问题开始，那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学贝斯的呢？
0: 其实我开始接触电贝斯这个乐器呢应该是从我的高中二年级开始。
1: 嗯，
0: 对，那我自己在接触音乐的这个历程呢小时候没有什么学乐器的机会，大概就吹吹纸笛而已。
1: 啊，对对对对，那是大家共同的回忆。
0: 对，那就到了高中之后要选社团嘛。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会想说好像可以，因为我念的是那个男生很多的那个工业职业学校，还是高工，这样都是男生，想说学一个乐器好像可以去认识比较多女生，这样
1: 把妹，这样子
0: 把妹弹吉他很帅。就后来谁知道进去那个吉他社之后全部都是男生，没有女生进去。
1: 嗯，
0: 然后一进去之后呢就开始要收钱买吉他，那时候一把那个阳春的吉他要3000块。
1: 哦，
0: 对，然后所以呢第二次上课大概就一半以上的人没有来了。
1: 哦，大家不想花钱买吉他，
0: 不想花钱买吉他。
1: 嗯嗯嗯，
0: 那我于是呢那我家里呢那时候是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有买一把吉他。
1: 嗯，
0: 那我一直以为它是装饰品，因为它的那个箱子已经破掉了。
1: 哦，
0: 然后结果我就在第二次上社团课的时候把它带到学校去，就那个请学长帮我调音，就学长一拧那个调音钮，调音钮就碎掉了。
1: 碎掉了。
0: 对，所以我就没有，一开始就没有订上那把吉他，所以我就只好当吉他社的摄影。
1: 啊，摄影。嗯，
0: 对，所以我的职务是摄影这样啊。 whatever， 反正我就最后还是买一把木吉他嘛，所以我一开始其实不是学贝斯。
1: 哦，
0: 我是先学
1: 吉
0: 他，从吉
1: 他开始。
0: 对，无敌四和弦开始学这样。然后在那个学期末的那个惩罚突然就是少一个节目。
1: 嗯，
0: 啊，于是我就很幸运的就排上了那个节目，第一次站上了在学校的社团演出的舞台，自弹自唱。
1: 嗯，哇，自弹自唱。
0: 对，
1: 那时候是唱哪一首歌啊？
0: 我还真想不起来。我知道，我记得有个那个时候有个专辑叫陈伟。
1: 嗯，陈伟。
0: 对，然后那首歌就是只有一把吉他，但是我本来要去查歌名，我等一下有空把歌名查一下。
1: 好啊，好啊。
0: 对，那后来就顺利升上了高二之后呢，我们的吉他社社长背叛了吉他社。
1: 哦，怎么会这样？
0: 那你知道在这个学生社团里面啊，吉他社跟热音社永远是这个，
1: 对 对, 對，会打架，
0: 会打，永远，
1: 对对
0: 对
1: 对, 對，对头，
0: 对头的那个。
1: 嗯，
0: 对，所以呢但是我们的吉他社的那个社长呢，他其实里面是一个摇滚魂。
1: 哦，
0: 他最喜欢那个 Kiss 乐团。
1: 哦， Kiss
0: 那个脸上涂一个星星的那个人。而且他在他的那个幼年同伴时期啊就已经结交了一些喜欢听摇滚乐的朋友。
1: 嗯，
0: 然后呢那当然长大之后就分别读不同的学校嘛，但那个同学呢他在中立的那个万能工专也是在社团里面打鼓。
1: 哦，
0: 对，那个万能工专有出非常不错的音乐人啊，好比说像Later 合唱团啊。
1: 嗯，
0: 然后中立那边的乐手，然后林小培之前也在那边，还有那个 Q Mo 现在是周杰伦的鼓手嘛。
1: 哦，
0: 对，然后那他就是跟他就很非常的麻吉，所以他里面其实有个摇滚魂这样。
1: 嗯，
0: 于是呢他就带着问我说你要不要弹贝斯这样。
1: 哦，
0: 然后我就 迷迷糊糊的就答应了好啊，
1: 就是从这个

0: 之后开始。
1: 对，但也不知道贝斯是什么，就先答应去当贝斯手这样子。嗯，对啊，开始一开始的故事大概是这样，
0: 因为被连哄带骗就去学贝斯。
1: 对，因为可能就是找不到贝斯手，大部分都是在乐团里面先当吉他手啦。后来来一个更厉害的吉他手，我就变贝斯手了。大概是这个道理。
0: 原来如此。那所以老师，你是去那种外面的音乐教室学贝斯吗？
1: 一开始的时候认真要玩团的时候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剧情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要一起玩乐团，所以乐团跟舞台是在追求梦想之前。对，要先 得到那个启发嘛。
0: 对，
1: 然后最后要付诸真实的行动的时候，就好吧，我们去买乐器，好吧，我们去找乐器行来学。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海国乐器台北车站。
0: 是在乐器行里面学。
1: 在乐器行里面学。学贝斯。
0: 很酷耶。
1: 对，我还记得我去乐器行学贝斯的时候啊，我隔壁教室啊，是我在念高职的同班同学。
0: 真的吗？
1: 而且他是那个踢足球的，是足球队的。然后他看我会弹吉他，在班上，就是我有时候我会拿那个以前吉他社的是那个小歌本，有没有？就是那个很小的，比那个 A4 还 A4 的一半的那个小歌本，上面印满了歌词跟和弦这样。然后他就看我这会哦看得懂这个，然后呢会拿吉他弹，他就有点羡慕。然后他就说他也想学，然后我在哪里学？我说我跟我朋友在海国，一群热血想要玩音乐的这个
0: 高中生
1: 的同志，高中生五专生在海国学乐器，他也跟我一起报名，还排在我们都没有约，他就跟我排同一个时段在我隔壁教室上课。
0: 哦，所以他去学吉他。
1: 对对对，然后结果我的那个老师哈，进来的时候脖子上挂一只萨克斯风，然后教我一开始就叫我弹爬格子这样。
0: 对，
1: 然后后来我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始练嘛。然后弹一弹觉得这老师怎么就没有回来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我就好奇，我就把贝斯放下来，然后就你知道那乐器行的那个门都有窗户有个小洞，有没有？
0: 对对对，
1: 我就从往外面看，就看到我的老师背着一只萨克斯风在我隔壁那间教室教我的同学弹吉他。
0: 他一个人教两个学生吗？
1: 没有，他一个人教四个学生。
0: 哇，同时这样子。
1: 他一个小时里面可以弄四间教室。
0: 哇塞，太强了吧。
1: 对啊，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加倍的祝福啊。哇塞，
0: 他一个小时这样多少？
1: 我没有问啊，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话，因为我的报名费那时候记得还是2200一个月。
0: 那很便宜，就以那个时代的钱，现在也看起来很便宜。
1: 现在也没有升现在也差不多是这价钱。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所以他如果说是他可以，如果都是2000多块的学生的话，应该他一个小时可以有为乐器行带来8000到10000的收入。
0: 哇，很厉害。
1: 那他抽多少就不得而知啊。但是他脖子上始终挂着一只萨克斯风，
0: 为什么啊？
1: 所以他可能还有一间教室在
0: 教萨克斯风，那很厉害。
1: 对，也是一个长发男老师。
0: 长发男。
1: 对，我跟他上了一期课，我就没跟他上。
0: 天哪。
1: 对。
0: 那就是当你开始选择就是以音乐作为工作的时候，你有遭到家人的反对吗？就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职业乐手？
1: 职业乐手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可以
0: 开始
1: 用这个东西可以拿到钱就算吗？
0: 好，可以从这边开始，
1: 对不对？有买卖就有市场，有市场就算交易嘛。
0: 没错。
1: 那严格讲起来，应该算是高中三年级的那一年。
0: 这么早。
1: 对，因为我有同时也有弹吉他嘛，然后也有弹电贝斯开始玩团这样，那玩团比较慢，因为贝斯手可能比较简单，不用像吉他手练 solo。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练一首歌的 solo， 我们可能可以练十首歌的伴奏这样。
0: 对，
1: 那吉他的话呢，我是在好像高中三年级的那一年，我在板桥车站的有一家民歌餐厅吧，忘记了啊，那些民歌餐厅在

0: 板桥后火车站，然后那时候我们海山高工的学长已经毕业，他没有继续升学，然后他就在那个火车站打那个，我去帮他代班了、
1: 啊。哦，帮他代班，嗯，
0: 帮他带了一个没有人的班，这样就是都没有客人，
1: 哦，
0: 就在上面把我会唱会弹的什么浪人情歌啊什么，就好像当那个吉他社惩罚这样，弹了一个小时。
1: 哇，
0: 那个是我的第一次用吉他赚到钱，很感动。
1: 感觉好像很多的乐手都是从这种餐厅表演开始。
0: 对对，
1: 嗯，
0: 那个时候的包括我玩团出来做场的这个那时候的市场机制也是这样子。那时候玩团它有分两个派系，
1: 嗯。
0: 一个派系呢，应该是说一开始大家都先玩团啦，都是玩一些什么摇滚歌啦，
1: 嗯，
0: 邦乔飞啦，枪与玫瑰啦，
1: 哦、
0: Aerosmith， 齐柏林飞船这样，
1: 啊、哦，齐柏林，
0: 美式的居多、嗯，我碰到的是美，我相信也有什么 X Japan 日式的也有，
1: 对对 对, 對，
0: 我碰到的美式的居多这样，
1: 嗯
0: 嗯，那就后来随着练习，就是自己养成之后呢，哎、欸，有一些人呢就会想要当。在技巧上面获得精进、啊、想要当一个职业乐手、
1: 嗯、
0: 想要成为一个 我很厉害、啊、我在追求我的技巧，然后我跟更厉害的人一起玩团，然后可以把这个东西嘛很快的变现去赚钱、
1: 嗯
0: 啊、就当一个音乐打工仔这样子、
1: 哦、
0: 那另外一个派系呢就是、我觉得我很热爱音乐，我玩了这些乐器、欸、我想要写自己的歌，然后想要发展自己的音乐、啊、要有自己的意识，主体意识这样子、啊、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叫创作派，一种叫科比派，
1: 嗯，
0: 所以那时候玩音乐大概走的前面启蒙期之后大概就会分大约会分这样子的路径继续走下去、
1: 嗯、
0: 那我们、嗯、我这个派系就比较多就是科比派，
1: 嗯，
0: 对，然后就练了很多科比歌，然后就在这个pop 啦餐厅啦来
1: 表演这样子。
0: 对，
1: 嗯，那就是想问老师是怎么以前是怎么练琴的，因为就是很多学生不知道怎么练琴，那像我自己教学的时候就是很常学生回家就不练琴了，对，然后来的时候来上课的时候才练琴这样子，就反而是我们当老师的时候帮他练琴，
0: 这是很悲情的故事。
1: 嗯，
0: 那每一个乐手去当老师都会遇到这个，
1: 没错。
0: 那每个人的发展不一样，因为我小时候对不对就是教学生，
1: 嗯嗯嗯，
0: 然后学生都不来练，然后到 每次到上课都是一样的东西
1: 啊，对。
0: 那我但是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我自己以前是因为我是先开始玩团嘛，然后先找一个老师爬格子爬了一个月，然后就又回到社团，所以比较多让我有驱使我弹琴的动力反而是市场，
1: 嗯，市场
0: 是告诉我说，哎、欸，我下礼拜要练什么歌了，然后或者说我们要做什么歌，或者是我们来 jam 一下、
1: 哦、
0: 是这个东西让驱使我去一直摸这个乐器的动力，
1: 就是跟朋友一起玩团这样子是练琴的动力。
0: 对, 对，要练歌。那其实我也有经过在乐器行当老师的这个时期啊，
1: 嗯，
0: 其实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我就会说，哎呀，这个一定要爬格子最有用啦，练音阶最有用，什么都有用。以后你
1: 对对，
0: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以后嘛，他们只会想到，老师我下礼拜要惩罚，我现在就要学这首歌，
1: 嗯，
0: 我都不用跟，所以我有两个模式，一个模式就是给他听音乐，
1: 嗯，
0: 然后呢听他喜欢的歌，一个模式呢就是当然就是我所谓的主线任务啦，
1: 嗯，
0: 还是会教他音阶这样。
1: 哦，就基本功
0: 的。对，那大部分还是要看他就是的在他自己这个舞台上面的造化，欸，他有没有真的有机会可以上台，他有没有什么遇到什么朋友要揪他玩团练什么歌，欸，这个时候他有动力的机会就来了，所以他如果没有动力，嗯，我教他什么他都会很痛苦。
1: 对啊，
0: 那大家带孩子大部分的状态也是这样。
1: 嗯嗯嗯，
0: 對。那我自己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我等于说贝斯手比较多机会，贝斯手比较少，
1: 嗯，
0: 所以我在我不是我去乐器行嘛，

0: 学乐器，本来在海国嘛，去了一个月没有学，
1: 一个月没有学
0: 、嗯、后来回来之后呢，我就跟我另外两个鼓手跟吉他手的，就那个社长还有社长的朋友是打鼓的，然后就跟他说，那我们就去另外一家乐器行，那时候有一家乐器行叫伍斯塔克，
1: 嗯，
0: 对，伍斯塔克是一个那个音乐季啦，伍斯塔克嘛，
1: 哦，
0: 对，那他们也是一个，他们其实是一个乐团，就是那个时候的所谓的座场团啊，
1: 嗯，座场团，
0: 对，那个座场团，哇，那个五个都是男生，他们没有找女主唱，
1: 嗯，
0: 他们都是五个男生，都是超级帅，又高又帅，然后怎么形容呢？那个男主唱帅到有个以前有个乐团叫 Ski Row，
1: 嗯
0: ，Ski Row， 唱 18 Alive 那个，哇，那个又帅又高，金头发这样，
1: 哇。
0: 那个男主唱如果是亚洲人的话，大概就是
1: 那个样子，
0: 就是那个，哎，哇塞，对，就是阿图老师的那个
1: 样子，这么帅。
0: 对，然后他就是因为跟他的朋友呢，以前的座场乐团像是盒装的，差不多一个团就是一盒，就是一个组装的组织，
1: 嗯，哦，盒装，嗯，
0: 里面只要有一个人那一天没有空不能工作，全团要不工作找代班，
1: 哦，
0: 所以那时候有接工作是不可以停下，你生病人只要没死都要去上班，
1: 哦，
0: 对，所以就有点像黑社会的那种帮派的那种感觉，
1: 哦，这么恐怖。
0: 对，那就是说你只要这个就是一个契约嘛，
1: 嗯嗯，
0: 我们五个人在一起就是赚这个钱，就是接这个工作，然后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在一起这样，
1: 嗯，
0: 所以他们除了上班之外，他们要练团，欸，
1: 哦，
0: 要有自己人家合奏课的概念，你知道吗？
1: 哦，那很拼，哎，欸，
0: 对，那白天可能有的人有其他的事情啊，
1: 嗯，
0: 对，有人白天在有家业啊，或者有其他工作要上，所以他们只能在半夜的时候练团，
1: 嗯，
0: 所以他们就自己去租一个地方，自己盖练团室，
1: 哇，
0: 然后只是为了自己凌晨两三点下班的时候练团，练到凌晨四五点，然后回家睡觉这样，
1: 好有当年的那种很浪漫那种练团的感觉，
0: 然后白天再找一个小朋友来开店，然后带小朋友起来当老师，然后顺便开乐器行，买卖乐器，然后下午开始接双学的学生回来，然后晚上来练团，然后半夜就会有一大堆不想回家的小孩窝在练团室，看着烟雾弥漫的练团室，然后看到他们在唱这些摇滚的歌练习，这样一点一点练。
1: 哇，
0: 这个大概就是我在1995、96年那时候的成长背景，大概是这样。
1: 哇，真的是很有那种早期台湾乐团的那种感觉，好厉害哦！
0: 就是那个东西会驱使我们很厉害，就是想要把自己变得很厉害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一放学的时候就窝在伍斯塔克，然后那些老师就会把他们那些什么 T Square 啊的那个，嗯，那时候都是录影带，那时候没有什么 MD CD 都没有嘛，都是 VHS，
1: 哦，
0: 都是那些什么大咖啊，卡西欧 P 啊，还有 Four Play 啊，
1: 哦，
0: 他们在那个他们表演的那些影像，然后大家就会看，哇 ，Slap 啊，速弹啊，弹那些 Fusion， 所以他又更就我们可能唱的是一些流行歌，一些 popular 的歌，或者是美国的老歌流行歌，但是他们又在练习的技术的时候又更带来一些 fusion， 一些爵士，嗯，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更技术性的东西，然后给我们一些启发跟给我们一些能够前进的动力，然后我们就会一直想要去练琴，
1: 嗯，
0: 那我们在那边那个状态下又练习之后有了小有成果，我们就开始也会组乐团嘛，
1: 嗯，
0: 对，所以这些高中的学生，那我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小就开始就进到这个伍斯塔克里面，伍斯塔克里面很多都是大学生啊，
1: 嗯，
0: 很多辅大的文化的这些也是这些学生在里面，所以我就被挑中了，所以我就开始跟比较大比较一些大学高中生跟大学生去组团，然后所以我是跟他们去跑场子，所以我跑场子的时间也比较早就开始，
1: 哦，那真的很早，欸，就是大概我弟那个年纪就开始，
0: 对，那个时候需求也大嘛，那边 pub 每天晚上都要节目啊，特别是有多少间 pub，
1: 对啊
0: 对啊，所以他那这些 pub 的老师呢，他们会在大的日子

0: 在更重要的场合就会去接更重要的工作，
1: 嗯，
0: 好比说更大的台湾的音乐节、音乐季，甚至是演唱会啊什么的。那所以我们这些在下面一直每天跟班，跟他去 pub 听歌，然后跟他缴学费学琴，然后自己也在乐器行里面找同伴组团练歌的这些人，我就是那么有一天圣诞节就去 Hard Rock 代班这样子，跟一个学生团，然后压力非常大，学生团去弹 Hard Rock 在圣诞节，吓死，
1: 蛮那个的，
0: 对，对，所以就才跨出了那一步，就等于出道在这个 pub 里面做，
1: 太厉害了，这个。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

0: 好，那我们现在来请老师讲解一下刚刚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1: 好，我们刚才听的这首歌呢叫做能动的三分间，它是由这个东京事变这个日本知名乐团的歌啊，它是在2009年发行的这个单曲。那这首歌呢很有趣，就是它这首歌刚好就是三分钟整，所以呢它很精确的控制这个数学这个节拍，好，速度是120，所以呢它的这个小节数刚好120，就是一半就是60嘛，那60就是一秒钟，所以它刚好一秒钟就是两个小节这样子。
0: 好，
1: 对，一个小节刚好就是这样，时间会非常完整的在三分钟之内做结束。那为什么他会用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就是为了泡泡面，

0: 因为泡面要三分钟嘛、嗯、对不对，所以他就在这个冷冻的三分之间呢、嗯、好，就是 用了这首歌。那当然啦，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里面的那个贝斯手龟田诚治、
1: 嗯、
0: 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贝斯手，他的音色啊，他的个性 啊然后他对音乐的一些见解啊，他看起来是一个那个摇滚大叔这样的，其实他爵士弹的也不错，然后而且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制作人，所以他是以一个贝斯手的角度，一个音乐家，一个艺术家，然后还有流行市场，然后一个个性也是很摇滚的人作为出发点看这个世界观。好，那追名林琴、龟田诚治、东京事变，我觉得大家可以有空可以去吸收一下。
1: 好，那谢谢老师的分享。那老师，你是为什么会从室内设计师转行成为乐手的呢？
0: 室内设计师呢，我在设计公司里面上班、
1: 嗯、
0: 那做了大概六七年。那之所以会去做这个工作呢，是因为我本来是我本来就是做乐手、
1: 嗯、
0: 我本来就是做乐手，而且我念书的时候念的是机械、
1: 嗯、
0: 也不是念室内设计。那因为我当乐手，所以我的朋友都是乐手，就是我当兵的时候呢，我的朋友也在这个乐队里面当兵、嗯、这样子。那我就很荣幸的被选去这个陆军乐队里面继续服役、
1: 嗯、
0: 那在里面呢也结交了新的乐手这样子、嗯、然后在里面呢也开始，因为我前面有学过，我不是从古典乐出身的嘛，
1: 嗯，对，
0: 但是陆军乐队它全部都是管乐，我在里面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学管乐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被编到这个打击声部去，
1: 嗯，
0: 打击就是在古典乐团后面有好几个跑来跑去的这样啊，一下打小乐器，一下打大鼓这些，所以我从打击声部开始练到知道看怎么看五线谱，怎么看乐团谱，
1: 嗯，
0: 那里面有些 big band 的歌曲我要跑回去弹 bass， 所以我一边也要弹 bass， 再然后看着和弦谱五线谱来弹，
1: 嗯，
0: 来演奏，所以我在里面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好的学习，
1: 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0: 学习到其实是在学习到以前我的基础、
1: 嗯、
0: 我反而是在那个地方学习到我以前没有学过的东西，
1: 嗯，
0: 对，那感谢，非常感谢哈我的这些学长弟兄朋友啊，他这也是不吝赐教啊，可以让我可以在里面呢学，在外面呢得以应用，所以我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圈子就有一点转向，
1: 嗯，
0: 啊，就是比较朝这个晚会圈啊，就穿着西装啊，然后弹那个低音大提琴这种爵士，一点流行的爵士的方面来做我的演出工作，
1: 嗯，
0: 那会去做室内设计呢，其实也是另外一条路啦，就是说我其实在念专科的时候呢，
1: 嗯，
0: 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
1: 哦，
0: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二专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就交往，
1: 交往这么久，
0: 对对对对，她、哦、等我等完我当兵，欸，我超级感动的，哦，
1: 超好的。
0: 所以我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抉择的路口在这个地方，我记得、嗯、我记得那时候我退伍啊，然后我又开始蓄长发，开始留长发，
1: 嗯，
0: 然后开始回去找我那些音乐人的朋友，但是呢这个人生的设计很奇怪，女孩子总是比男生要成熟的早，
1: 嗯，对，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在当兵的时候，他完成大学的学业进入职场，
1: 嗯，
0: 所以他那时候在台北市政府上班当他不是公务员，但是他有在那边等于算是聘职人员，聘雇人员了，
1: 嗯，
0: 他已经上班几年了这样的，我才是一个刚退伍的一个小伙子，
1: 然后一边上班一边等你，
0: 对，然后他在、嗯、他每天正常上班，然后看着他的这些同事啊，这些学姐啊，这些资深的同事、嗯、都有人生的方向，个个呢都有存款，然后能够有规划性的出国旅游，然后送小孩子出国念书，都有一个很有前景美好的家庭，
1: 嗯，
0: 那我的男朋友每天睡到中午

0: 下午才起来，然后问他一个月赚多少钱，他也答不上来，因为刚退伍还在等工作嘛。
1: 嗯，
0: 那当然还是有各式样的音乐季跟各样的演出，我都还会去争取去参加，因为你知道男生去当兵其实就是那个重抽号码牌。
1: 嗯，
0: 有很多人啊，很多张震岳去当兵回来，林志颖也去当兵回来，小虎队去当兵回来，很多偶像去当兵回来，工作都会消沉好一阵子，很多人就这样没有了。
1: 嗯，
0: 所以那么多人要逃兵就是这样啊，就是其实不是不想去当兵，是因为他的那个演艺事业会得到一个
1: 会受打击。
0: 不像韩国这样，韩国的民族性是说，你去当完兵之后大家会看得起你，会给你机会。台湾那个
1: 不一样，
0: 那个时候没有，就新的人起来就对。 OK， 所以那时候当兵回来，当然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多事业工作都中断了嘛。
1: 嗯，
0: 我要重新回到这个市场也是不容易，那几年那
1: 重新来过这样。
0: 对对对，那女朋友觉得没有很支持这个行业。
1: 嗯，
0: 但是有记得有一年春娜，然后我带她去这样，那春娜就演出在周末嘛，大家玩得很愉快。
1: 嗯，
0: 就回来之后呢，她约我有一天晚上去中正纪念堂散步，然后她就跟我说她想要分手
1: 啊。为什么？
0: 对啊，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们不是玩得很愉快吗？对不对？我们去垦丁欸，然后玩，然后又表演，多么疯狂啊！这种生活多么人想要啊！
1: 嗯，
0: 对不对？当个乐手的马子，多有面子啊！对不对？然后没有，他说他想要分手，这样。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说出他心里的这种空虚，以及对未来的这些惶恐。那我当下我又想了一下，我并没有，我那时候并没有选择，就是啊，切的切啊，我哪差你这一个，没有啦。
1: 嗯，
0: 因为我还是很感念他，就是等完我当兵了。
1: 嗯，所以你有挽留他？
0: 对啊，我就是没有，我就是想了他的话。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不再玩音乐，我就去上班。所以我那时候留长头发，我就把头发剪掉，我就说好，我去找工作。那女朋友的叔叔，他爸爸有四个兄弟，老师叫四叔嘛。
1: 嗯，
0: 女朋友的四叔开了一家设计公司，在找公务，就是跑工地的，帮忙公司监工的。他说，不然你就先来这边上班。
1: 所以你就去了，这样。
0: 所以我就很快的，我就跟四叔吃了一顿饭。
1: 嗯。
0: 然后四叔就那时候还去找了大安路一家很贵的刷刷锅，叫橘色刷刷锅。
1: 嗯，
0: 然后告诉我说，我在这一行混得很出色啊，以后跟我就没错啊。这样，所以我就在就是隔几天我就在那个公司上班，然后就开始了我在这个装潢公司的生活。这样，那在里面装潢公司呢，其实我的 pop 的工作一直没有断。
1: 嗯，
0: 对，我一直在我退伍之后，其实还周末有时候都还会跑去桃园。
1: 嗯，
0: 那个时候台北的乐团晚上乐团演出的这个工作已经几乎没有了。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比较流行那种偏那种 bar 啊 lunch bar，那种放的电音啊，有没有那种茶酒，这种比较时尚文化。
1: 嗯，
0: 所以那种乐团啊听歌啊吵的轰炸的那种的已经
1: 没有了，
0: 在台北就不流行了。
1: 嗯，
0: 但是桃园有
1: 、
0: 桃园他们还是很喜欢这种 quick out 的这个生活模式。周末嘛，喝酒放松疯狂这样子大吼大叫。OK， 所以那时候乐团的工作大部分都会在桃园。
1: 嗯，
0: 什么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 pub 叫桃园狮子王啊。对，反正对现在
1: 不太
0: 多。OK， 那所以我周末的时候都还要往桃园跑去 pub，
1: 就是接副业这样子。
0: 接副业，
1: 嗯，
0: 对。所以我在做装潢，一面做装潢公司，然后一面还有这个跑去桃园，然后还去接到去跟那个 Hashak 有一个舞团加乐团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团体叫 Hashak。那现在还是 有在一直有在做很有名，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也跟他们走了一阵子，好，在一在尾牙季，
1: 嗯，
0: 尾牙季因为大家都很忙嘛，乐手都很忙嘛，然后那他就会需要更多的乐手跟更多的表演团体去应接那个工作。那那个时候我都在那一整个月我都在竹科，哎，一二三四五的晚上，那时候什么什么台积电什么什么好多，我记得好多公司哦，
1: 嗯，
0: 然后去那边他们就包他们的厂房，或者是在附近找大餐厅，好，盐坡饭店什么的，就办尾牙，
1: 嗯，
0: 尾牙从十二月一月多这样子，春九二月，然后最后我受不了，因为那时候晚上这样子做
1: 太累了
0: 、嗯、对，然后也会影响白天的工作，所以我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有一度有，因为那个时候当然是晚上赚钱比白天赚的要多啊，
1: 嗯，
0: 但是我就是一度就想说我要不要转回去，但是白天的工作世俗也很照顾我啊，而且是我太太叔叔的公司、嗯、我必须要把这边顾好，那世俗没有小孩，所以他把我
1: 当成小孩，当成
0: 我不敢这样讲，但我说他，我觉得他很重视我，他把很多很好的机会都
1: 丢给你，
0: 都让给我去磨练这样子。那所以我放弃，所以我有几次都是
1: 想要转行，
0: 都是快要过去了，就是忙到已经可以比正职还要忙，
1: 嗯，
0: 但是我并没有，所以我就是又退出，
1: 嗯，
0: 对，我那时候哈夏克。后来 Angels Rock 我就离开嘛，
1: 嗯，
0: 离开后来我就找林宏宇进去谈，那宏宇现在谈萧敬腾，对啊，我觉得他们都好棒 ，amazing，、嗯、对啊，很开心，我这些朋友在这个圈子里面发光发，但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我现在不后悔啦，
1: 嗯、
0: 就是他，因为我现在我觉得我对我来讲最好的就是我的家庭，
1: 嗯，
0: 对，我觉得没有东西比这一切。
1: 重要
0: 要来的祝、
1: 嗯、
0: 给我的祝福要更大，
1: 嗯，
0: 好 OK， 那为什么我会又回去呢，
1: 嗯，
0: 啊，终于要讲到重点，就是因为那个后来那个有个金融风暴，
1: 嗯，
0: 金融风暴，那公司跟我呢都得到一个极大的打击，
1: 嗯，
0: 那我记得那个是因为我们公司是装潢公司嘛，
1: 嗯，对，
0: 那装潢公司其实跟房地产的那个
1: 有点不一样，
0: 很接近，就我们跟房地产其实是在非常接近、嗯、他们要跟我们合作关系相当密切，
1: 嗯，
0: 那时候我们有跟那个新娘广告公司合作嘛，
1: 嗯，
0: 那我们的一个案子都非常大、
1: 嗯、
0: 那我们知道好比说啦一个房子的这个案子哈，
1: 嗯，
0: 好比说是十亿哈，
1: 嗯，
0: 好比一个数字这样，在那个时候来讲，那他就有十分之一要拿来做广告预算，
1: 嗯，
0: 就是就十分就有一亿的钱要拿出来，就是做这个
1: 广告预算这样，
0: 要卖房子、嗯，所以你在路上看到这些招牌，还有什么样品屋，还有销售人员、
1: 嗯，
0: 他们要卖这个房子，大概就要花十分之一的钱去卖，
1: 嗯，
0: 那十分之一的钱里面又有一半的钱要花在现场，
1: 那其实还蛮少的，不是吗？
0: 五千万，盖木头房子。
1: 嗯，
0: 有啦，我们有赚啦。五千万的万子，你不能讲少啊，你讲少很多人活不下去。好，对，那所以呢，在，但是这个金额其实不少，所以呢，你接这个案子，接这种工程啊，你讲说包工程、
1: 嗯，
0: 其实风险很大，就是说，第一你要有口碑，人家敢找你；第二个你的资金要运转过来。
1: 嗯，
0: 所以。那我们不是一次只盖一间样品屋，哎，
1: 你们还要盖很多
0: 个。我们要有好几个工地，同时会跟不同的广告公司，我们要接他们的案子啊。
1: 嗯，
0: 那一下那个时候金融危机的时候，
1: 嗯、那怎么办？
0: 建设公司盖了一半，说：“哎，我们这个案子今年不卖了，过两年看看。
1: 嗯”
0: 哇靠！
1: 那怎么办？
0: 我钱都下去了，所以造成。很多各行各业就是很多政策啦、
1: 嗯、
0: 很多决策，很多事情，很大的事情，其实会把很多社会上的小人物压死，不是没有原因、
1: 嗯、
0: 因为大家其实都是为了一口饭在活命、啊
1: 嗯、
0: 对不对？你说这个金额再大干嘛的，他有没有可能一

0: 停滞下来之后，他本来付出的，或者是他本来要这边挖过去要补那边的、
1: 嗯、
0: 那他现在停下来
1: 全部没了、嗯、
0: 没了之外他还欠很多，他要还给我们的工班工人、
1: 嗯、
0: 我们要付薪资给他们啊、
1: 嗯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很辛苦，所以我们的公司呢也会经历了 那些很辛苦的岁月。
1: 那他们会有裁员这些东西吗、
0: 欸、我接下来就是要讲这个。
1: 好
0: 要我的同事呢就、
1: 嗯、
0: 就一开始就是大家供体时间嘛，减薪、
1: 嗯、
0: 现金流没有了，然后再来呢就是、老板 要到处去借钱，非常辛苦、
1: 嗯、
0: 那 我开着老板的宾士车带着他到处去跑，这个点滴都在我心里面、
1: 嗯
0: 所以虽然我觉得我当一个浪漫的音乐家那个只是表象而已，就是因为其实社会的现实是你没有，
1: 还是很残酷的，
0: 就是你没有去经历它、嗯、其实 你是不晓得那个东西，你说那个东西好苦哦，
1: 嗯
0: 你吃两口嘛，你不吃两口你怎么知道多苦对不对，
1: 嗯
0: 啊大概其实就是那个状态啊。所以呢我在那个时候哈，
1: 嗯
0: 我讲一个故事，是我的一个月电话费超过10000块台币、
1: 嗯、
0: 台湾大哥大
1: 好夸张哦，
0: 我台湾大哥大的手机我打188，我那时候打188不是都要进语音客服吗，
1: 嗯
0: 我打188是直接有人接，我打188就是有一个人会接我电话我不用去按那个客服，不用在那边等个5-6分钟有人接电话，
1: 嗯
0: 就是因为我已经成为他的那个 VIP 会员那样。那我一个月加油钱齁差不多是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1: 嗯
0: 也是万来块。那我跟公司摊就是这样，我出一半公司出一半、
1: 嗯、
0: 那其实我的我不可能拿那个我的电话去打国际电话跟人家聊天嘛，不可能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其实我大部分的这些开销都是为了公司，那我也相信公司是为了我、
1: 嗯、
0: 因为世俗是我的老板嘛，
1: 嗯
0: 他也把我视如己出，我也非常感动。
1: 嗯，
0: 那后来我们就减薪，减减减减。哎、欸，有一天我太太打电话来说，
1: 嗯，
0: 说我的那个户头里面的那个薪资的钱啊，
1: 嗯，已经
0: 空了，不够扣我的那个
1: 平常的开销这样。
0: 对，开销的钱，
1: 嗯、
0: 说我的那个钱被扣掉太多。
1: 嗯，
0: 然后我就惊觉说，哇，我到底在忙什么？那个时候同时也是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在那个事情爆发的时候，因为那个事情爆发是对大家讲是很大的打击嘛，
1: 嗯
0: 所以同时我以前十几岁在 Pop 驻唱的那个主唱 Vocal 叫 Billy、
1: 嗯、
0: 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也是经历了，他也是去那时候开了 Pop，
1: 嗯
0: 然后 Pop 倒了
1: 啊
0: 他的损失非常惨重，虽然他家底不错啦，
1: 嗯
0: 他也很失落，他那个时候人生也是走到一个地步，他说小雨我想要出来唱，你愿不愿意听我、
1: 嗯、
0: 然后他就说我就说好，反正那时候所以那个是算是我第三次有机会可以
1: 进入，
0: 第三次我、
1: 嗯、
0: 有人在找我、
1: 嗯、
0: 一次是阿威 Power Eleven 找我，一次是哈夏克找我，
1: 嗯
0: 这一次是我的那个十几岁的那个 Billy 要出来找我，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好我晚上跟你去，
1: 嗯
0: 也是去Pop去桃园开始晚上背着琴啊、哦、开车去桃园做厂的生活，
1: 嗯
0: 一天一天的，结果我晚上赚的钱比我白天赚的钱还要多，
1: 嗯
0: 所以有一天我坐在家里的书房里面想，我天哪天哪你到底是要怎样看我，
1: 嗯
0: 为什么我礼拜天哦我是家里信基督教，
1: 嗯
0: 所以礼拜天要去做礼拜，
1: 嗯
0: 我连礼拜天有时候做完礼拜都跑去工地，我那时候你不能想象，我除了没有在那边睡觉之外，我的一天大部分的时候都在那边，
1: 嗯
0: 我是在我太太陪我去工地，
1: 嗯
0: 那时候要生老大要生黎飞，
1: 嗯
0: 我是在工地巡工地，我太太肚子痛，我就让她找一个那个没有拆箱的马桶，让她先坐在马桶上，脏脏的坐马桶上，我去看一看写写记笔记，
1: 嗯
0: 回家的路上一首歌里面阵痛一段 solo 里面阵痛三次， solo 才几个小节，
1: 嗯
0: 开一半哇马上转台音乐你就生下来
1: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把这个事业当我的神啊，我一直在、
1: 嗯、
0: 在所以然后结果

0: 是狠狠打了我一巴掌。
1: 嗯，
0: 其实我十几岁会的东西才是可以翻转我生命的，才是可以救赎我、嗯、当时的我 的一个契机。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房子刚买，
1: 嗯，
0: 贷款背了1000多万，
1: 嗯，
0: 小孩
1: 又刚出生，
0: 刚生，
1: 嗯，
0: 然后我有极大的信心跟我老板讲说，啊，我不干。没有这个，谢谢世俗啦，谢谢一堆这个恩待我的家人，但是 我相信有更多 的事情。
1: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台呼，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聊一下乐界里面的八卦。
2: 我是吕韵。
3: 我疯了吗？一堆导演就让我晕头转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种瓜得瓜，我们一起来吃瓜。
1: 好的，那这个种瓜得瓜是我们的固定单元，那这个单元专门在听这些音乐工作者的幕后秘辛，那简单来说就是听八卦。那想请问今天小雨老师有什么劲爆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2: 劲爆的事情哦，好，劲爆，我想一下。好，那个八卦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在我们台湾啊，有很多这种结婚嘛，结婚婚礼场什么的文化，对不对？然后呢，大家都会听一些英文歌啊、西洋歌啊，然后就有那个 high class 啊、哦，就觉得比较高举一点，高举一点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这个呢叫做晚会或者是婚礼场，然后都会有这个什么请萨克斯风手啊、小提琴手啊，来演奏，来为这个来宾助兴一下。那他们有时候会喜欢听那个什么，在婚礼场上面、喜欢听很浪漫的歌，叫做 The One You Love。 The One You Love 有听过吗？
1: 有，
2: 他前面是有一个很煽情的萨斯风，这样子，对不对？那其实这首歌呢，我们乐手都会知道说，其实这首歌是绝对不适合在婚礼场演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呢叫做《小王之歌》。
1: 哦不，
2: 那就是一个小王在
3: 真的不适合，
2: 真的不适合啊。就听得懂英文的人就更不适合、
1: 哇，
2: 所以就是啊，对，
1: 可是很多人都会选这首歌，
2: 对、啊、
3: 都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
2: 所以文化真的很重要啊。
1: 妈耶
2: 啊啊、所以下次那个、啊、各位有机会结婚的话，千万不要
1: 再结婚，
2: 不要在自己婚礼点这首歌，
1: 千万不要。
2: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歌呢，叫做那个Whitney Houston 惠尼修车轮的，一首叫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啊。对，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喜欢点给这个女主唱、女歌手来唱。这首歌就是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嘛。
1: 歌名听起来蛮浪漫的，
2: 多好啊。
1: 对啊，
2: 这首歌也不得体、啊、
1: 哇，
2: 这首歌就是小三之歌、啊、
1: 一个小王一个小三这样子。
2: 对，就是他在故事就是说他等说那个男人有他的家庭的、但是我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很糟糕啊，
1: 天哪、
2: 没有办法祝福新人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算八卦吗？
3: 算。
1: 好，那老师想问一下，就是你有什么就是想对现在年轻人说的话吗？就是比如说像这像你一样，可能也是从这种
3: 对未来
1: 学生，对，从学生乐团开始的这些学生。
2: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啊，就是我必须说现在真的是你们生命中最重要最重要的时候。就是这几年，从你们可能从不管是国中

0: 高中、大学，甚至刚出社会，
1: 嗯，
0: 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候，
1: 嗯，
0: 因为这些事情呢，在你们人生里面都会非常的精彩，
1: 嗯，
0: 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去经历现在的生活，然后呢，去用力的去做每一件事情，然后去、
1: 嗯、
0: 去学，也不一定要学到最好最精、嗯，但是要去经历，经历它的广度，经历它的宽度，
1: 要多跑 pub 这样子。
0: 现在还有 pub 可以跑吗？有啦，还是有啦。
1: 嗯，
0: 对啊。然后去学习各项的事业，因为未来的变化已经是会更大了。
1: 嗯，
0: 对，所以也不用太拘泥于说，哎，我当然这眼前的事情要把它尽力去做好。那眼前的事情做好，其实就是更加能够承担未来遇到变化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得住、可以扛得住的这种能力。
1: 嗯，
0: 这样子，
1: 对，这确实是很重要。那接下来呢是粉丝提问的部分，我们有在网络上搜寻，不是搜寻，我们在网络上有收集了一些大家对于贝斯手的一些提问。
0: 哦，
1: 对，好，那老师你自己本身是怎么样理解，就是怎么去塑造这个律动感的，在弹琴的时候？
0: 好，律动感是这样，其实音乐从很久以前都有，古典乐，对不对？但是在古典乐之前其实都有、嗯、而且跟我们就音符而言其实变化不大，
1: 嗯，
0: 对不对？因为十二个大小调能够出现的那些音就遍布在你的琴键跟你的琴格上面，
1: 嗯，对。
0: 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很难去把它写死写在谱上面的，那个就是律动，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就是一样的音，但是在不同的节奏里面出来，它的效果完全会不一样，它给人的律动完全会不太一样。
1: 嗯、
0: 那节奏这个东西，它很多音乐的结合，比如说黑人音乐、白人音乐、世界音乐，
1: 嗯，
0: 对，节蓝调或者是 old kind of funk 啊那些，那我们多多去练习这些东西，尤其是贝斯手啊、哦，他在各种不同的乐风里面，他都有不同的弹奏法。OK， 好，比如说像在以前的爵士乐啊，你要学 walking bass 啊，学 walking bass 你就知道怎么样可以弹分解和弦，
1: 嗯，
0: 根音放在哪个位置、嗯，三度音放在哪个位置，和弦跟和弦之间怎么用 approach， 用半音区进去编写这个 bass line。然后你在练习 funk 音乐的时候，你就会有很漂亮的16分音符的操纵的这个能力，
1: 嗯，
0: 因为在16分音符里面快速的切换长短轻重中音次重音，然后把这些音符的这个律动把它组合起来，
1: 嗯，
0: 啊，像就是最近这一阵子不是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在播嘛，
1: 对对，
0: 他就问他他是怎么创造音乐的啊，他就一直找着咚咚，他就把那个每个声部的音把它唱出来，
1: 嗯，
0: 有点像现在 B-box 这样的东西嘛、
1: 嗯，
0: 对，然后透过模仿跟学习，啊，我相信这些养分在你自己的身上。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pper。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I'd spend time

再想你，不要再爱我，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 I want you love me 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萧亚轩。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七月份啊，我们跟着可爱的皮克明呢，一起展开了一趟很特别的音乐旅行。在游戏里面呢，每一位皮克明啊，都会背着不同造型的乐器，有小提琴啊。

在依序呢交给木管、铜管、弦乐与打击乐器，每一个声部、每一件乐器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用最鲜明的音色呢介绍自己。最后呢，所有的乐器啊在一起加入精彩的副歌，重新集结成气势磅礴的完整乐团，那么让人充分感受到啊管弦乐团丰富又迷人的层次。所以在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也邀请大家啊换一种方式来听音乐哦。那我们除了欣赏旋律之外呢，不妨啊试着可以闭上眼睛猜猜看，现在听的到底是哪一种乐器正在演奏呢？也许是清亮活泼的长笛，温暖圆润的单簧管，还是雄壮有力的小号与法国号呢？也许啊你也会想起皮克米呢拿着这些小巧乐器啊努力演奏的模样哦。欢迎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首先来进行的是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古典 VIP。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介绍一部作品哦。那么这部作品呢，是英国的作曲家布列顿呢，在1946年的时候呢，应他们英国教育部的邀请呢，特别要为一段这个音乐教育影片呢来做配乐，就是管弦乐团。那么希望呢，借由一首作品呢，让青少年朋友呢可以认识各种乐器的这个音色哦。那么因此呢，布列顿呢就在1946年的时候呢，他将这个英国另外一位200多年前的一位作曲家，就是普塞尔的其中的一首作品《摩尔人的复仇》当中的这个乐剧里头的一段主旋律呢，当作他这部作品的主旋律，然后将上不同器乐的配器方法，让这个听者呢能够从这部作品当中呢非常一目了然的这个非常清楚的听到管弦乐团主要的四种这个乐器家族的音色哦。那么总共呢，它是有一段主题，然后有13段的变奏，那么最后呢是所有主角加入的副歌曲哦。那么构成了这一部青少年管弦乐入门的这首管弦乐曲哦，让这个听众朋友呢透过这个作品呢，就可以清楚了解到管弦乐团的编制。那么记得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曾经为大家一一介绍过管弦乐团的主要乐器的这个配法哦，他们包括有四大部分的家族，木管乐器家族、铜管乐器家族、弦乐家族以及打击乐哦。那么主要就是四种不同的乐器组合了管弦乐团，可以让我们听到他们合奏之后呢所创作的美妙音色哦。那么在这部作品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布列顿呢非常精心的安排了不同的乐器用不同的变奏方式呢，让听众朋友可以听到不同乐器的这个主要的音色变化哦。那么现在您所听到就是它的第一段主题哦。那么在主题过后呢，有13段的变奏，那么分别代表不同的器乐哦。那么第一段变奏呢，是可以听到长笛啊优美的音色。那么第二段呢是双簧管，第三段呢是单簧管，也就是所谓的黑管竖笛的音色哦。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巴松管，所以前面四首的变奏呢是让大家来听到这个木管乐器温暖的音色。那么之后的第五首变奏呢是小提琴，第六首是中提琴，第七首呢是大提琴，第八首是低音大提琴的变奏。那么第九首呢，它特别加入了在管弦乐团有的时候也会被编排到的一项乐器，非常大型的一项乐器就是竖琴。那么让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听到竖琴的这个非常梦幻的音色哦。那么之后呢，就是这个铜管乐器的介绍，包括有法国号、小号、伸缩号以及兔把，就是低音号哦。那么最后呢，就是打击乐器也会出场。那么在管弦乐团里头呢，打击乐器呢也占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哦。那么最后呢，就是所有的乐器呢全部加入一起完成了这一部青少年管弦乐入门的这首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完整的为大家播出布列顿在1946年应他们英国教育部邀请呢所特别写的这首非常知名的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管弦乐团的魔法。那么透过不同的乐器编排，可以听到非常多美妙的音色。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在今天单元当中呢，为大家推荐的是这个英国的作曲家布列顿呢，他在1946年受英国教育部的这个邀请呢，特别为青少年呢创作了一首青少年管弦乐入门的这首作品他特别取样了是他们200多年前英国非常知名的音乐家普塞尔的这个摩尔人的复仇的乐剧当中的一段主旋律把它做成了整首有13段变奏的作品那么在这首作品当中，大家可以依序的听到在管弦乐团当中非常重要的四大家族的乐器音色包括有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弦乐器及打击乐器那么另外我们可以听到很梦幻的竖琴也在布列顿所创作的这首作品当中做了介绍。布列顿呢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英国的作曲家他是在1913年出生在英国。那他作品其实非常多种类型都有管弦乐团，然后钢琴作品、协奏曲，还有这个歌剧的作品也都有不过呢很多人会讨论到就是布列顿的这个性向问题他可以说是在当时少数非常公开的同志音乐家，但是呢不损于他的作品呢在这个全球受到的这个关注当然呢他之前的作品当中可能有因为性别的这个取向的有一些作品呢有涉及到同志的这个议题那么在当时也许不是那么的明朗，但是呢事后大家也可以透过他的作品呢知道在这个感情的世界当中是没有性别的那么也可以看出当时在那个时代呢他的一些情感上的纠葛不过大家的关注还是应该在他的音乐作品上好，那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布列顿非常知名的这首作品，那么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作品介绍呢让听众朋友呢可以这个了解到管弦乐团的音色之美妙因为它可以说是集合了各家不同的乐器呢共同的配合组合，可以演奏出非常多的这个曲风，然后呢很多的作曲家也因为有

管弦乐团的这样的编制呢，可以尽情的展现他们的作品哦，用最好的方式呈现。那么当然还是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呢，可以到这个表演厅去这个现场呢聆听管弦乐团的作品哦，我想会让我们更加感动的。好，那么今天的古典 VIP 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进行的是本周的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788年7月25号，莫扎特完成了这首著名的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莫扎特花了两周时间所创作的这部作品，基本调性是抒情的音乐，也隐含了如素的悲怆气氛。当时这首曲子被人们称为维特交响曲，因为音乐十分吻合当时知识分子对社会现状腐败和虚伪的不满。而这种不满正是歌德在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当中所流露出的情绪，又因为音符里所含的强烈情感，因此被称为莫扎特的浪漫交响曲。大多数朋友只要听过一次就会终身难忘。现在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莫扎特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第一乐章很快的快板。

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是本周的青春点名簿。今天有哪一位同学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他喜欢的古典音乐呢？一起来收听本周的青春点名簿。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热衷于追星的大学生一根。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大家一定听过旋律却不一定知道歌名的作品，它叫《Oh Fortuna》，那中文翻译呢就是《Oh 幸运女神》。那会想要介绍这首歌呢，是因为今年金曲奖第37届最佳演唱组合得主就是幻蓝小熊，那他在选秀节目《未来少女》中呢，曾经取样这一首《Oh Fortuna》，然后重新编曲，打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 VIP 这首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把古典音乐和现代流行完美融合的一个作品，它既保留了原曲震撼的气势，又加入了流行音乐的节奏感，真的非常的有创意。那其实啊，不只是幻蓝小熊，还有许多的影视配乐、广告，甚至是流行歌曲都曾经取样或致敬 Oh Fortuna。 那因为它那种史诗般啊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只要一响起呢，就能瞬间营造出庄严紧张，甚至是那种决战即将开始的大场面，所以呢也成为最常被改编引用的古典作品之一。所以这也是我最有印象还有我觉得最酷的一首古典乐曲，分享给大家。我是 Egan， 拜拜。

歌当中的合唱曲啊，哦，秘密。因为追星的关系，他喜欢的女团灌篮小熊呢曾经取样过这首作品哦，那么改编成自己的歌曲啊，这个 VIP， 那也让他呢喜欢上这首古典音乐哦。那么提到这首非常知名的作品啊，是德国作曲家卡尔奥弗呢他在1936年所完成的布兰诗歌里头啊非常经典的一首合唱曲哦，命运。那么歌词呢是取材自13世纪留下来的一个中古世纪的诗歌啊，内容描写了有爱情、春天、美酒以及人生与命运的起伏。卡尔奥弗呢将其中的24首诗歌呢谱成了大型的清唱剧哦。那么透过强烈的节奏、震撼的合唱还有磅礴的管弦乐呢展现出惊人的戏剧张力。那其中的第一首合唱曲哦，命运呢描写的、就是命运之轮不断的转动，人生的荣耀与低谷瞬息万变，没有人能够永远站在幸运的一方。因此呢音乐一开始啊便以非常强烈的合唱和磅礴的管弦乐震撼登场，仿佛啊这命运的巨轮缓缓转动，带来呢既敬畏又不可抗拒的力量哦。所以呢也因为这首作品呢气势非凡、经常呢出现在电影啊、电视剧、广告还有运动赛事当中哦。所以呢只要这个旋律一响起呢，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说，诶，这我一定在哪里听过啊，非常的熟悉哦。所以呢它不仅是卡尔奥弗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应该也是20世纪呢古典音乐当中辨识度啊非常高的经典名曲之一。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卡尔奥弗呢他的布兰诗歌当中的第一首合唱曲哦，命运。

每周为您精选最爱的古典名曲，最爱古典。在今天的最爱古典单元当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一张弗朗明哥吉他的演奏专辑哦。那么专辑名称呢是《音乐相对论》，那么它是由日本非常知名的弗朗明哥吉他。

手冲人呢，他所这个灌录的专辑哦。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很特别哦，邀请了日本很多其他这个领域的音乐家们呢共同来创作。那么将弗朗明哥吉他跟人声、手风琴或者是古典吉他呢做了一个完美的配合哦。那么激发出了不一样的这个音乐火花。那么在今天的最爱古典呢，我们就来欣赏当中好听的一些作品。那么首先呢，来欣赏的是冲人跟日本的知名的古典吉他手哦，木村大他们所共同合作改编演奏的这个维瓦蒂非常知名的四季，有关夏天的第三乐章。

在今天的最爱古典单元当中，为听众朋友所介绍的是来自日本的弗朗明哥吉他手冲人的音乐创作专辑啊，《音乐相对论》。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他邀请了很多的日本其他音乐领域的这个音乐家们的共同来合作哦，那么创作不同类型的这个乐曲啊，搭配了弗朗明哥吉他，像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弗朗明哥吉他跟古典吉他呢所共同合奏的作品哦。那么提到吉他这项乐器呢，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哦，因为它非常的直朴，那么旋律非常的好听啊，而且呢携带方便啊，到哪呢如果有吉他就可以马上的拿出来弹奏或者伴奏啊，所以呢这个吉他呢是受到大家的欢迎啊，但吉他有分成各式各样不同的类型啊，包括它的材质、它的琴弦材质不同呢，就会这个弹奏出来不同的音色啊。像是今天我们所介绍的弗朗明哥吉他，当然顾名思义啊，它就是这个西班牙呢他们在这个演唱歌曲或是跳这个弗朗明哥舞蹈的时候呢必须要有的一项伴奏的乐器哦。那么弗朗明哥吉他呢跟民谣吉他电吉他古典吉他呢，也是因为这个材质的不同呢，所以它的这个音箱的共鸣还有这个音色呢也会有一些些差异哦。那么像是弗朗明哥吉他，它的音色

0: 色呢，就是在高音的部分呢，听起来是比较华丽的，那么在低音的部分呢，是比较低沉结实的哦。另外就是它的最大的一个这个弹奏的特色呢，就是它大量的运用了这个扫弦法啊，你可以听到这个流畅的这个吉他声音哦。好，那么刚才听到的是这个弗朗明哥吉他跟古典吉他所合作的演奏曲哦。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冲人也请到了日本非常知名的歌手，就是玉置浩二。那么这位大叔啊，可以说有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啊，那么也创作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这个歌曲哦。那么跟冲人合作之后呢，他们共同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屋顶下的微笑》。那么这首歌曲呢，透过这个玉置浩二呢充满人生智慧的嗓音啊，有一点点沧桑，有一点点体悟哦。那么更能够听出来，在人生旅途当中，当然不可能随时随地都那么的顺遂啊，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但是呢，绝对不能被挫折呢所这个打击啊。那么还是要勇敢微笑的面对自己的人生啊，非常励志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由冲人这位弗朗明哥吉他手跟日本歌手玉置浩二呢所共同创作的这首作品《屋顶下的微笑》。
1: 君が笑っているだけで

この世に産んでくれたのは母さんだよ。父さんは恋した母さんに苦労

哇，我觉得这个弗朗明哥吉他的这个音色啊，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具有特色，有一种这种沧桑忧郁，但是呢又这个好像永远不会放弃的那种韧性哦。那么跟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民族特性有一点像哦，非常热情洋溢，可有时候呢又有一些这个忧伤的这个氛围啊，这个非常有戏剧性的这样的一个乐器的音色啊。那么刚才听到那首歌曲呢，我想大家也会非常的感动啊，玉置浩二的这个歌声啊，真的非常能够感动人心啊，屋顶下的微笑。那么在今天这个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弗朗明哥吉他手呢，冲人哦，那他在日本可是大有来头哦，因为他曾经呢在2010年的7月份呢，在第五届的墨西亚尼诺里卡多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弗朗明哥吉他国际大赛当中呢，夺得了第一名。那么这也是这个奖项这个首度呢有日本人呢获得这项殊荣哦。所以可见呢，这个冲人他在弗朗明哥吉他的演奏技巧上呢是获到国际上的肯定的哦。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冲人呢，邀请了很多的音乐家跟他合作哦，利用弗朗明哥吉他跟其他的乐器呢做一起创作配合哦，那么谱出了非常好听的音乐作品。那么今天的这个单元最后也是节目最后这首作品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由这个弗朗明哥吉他跟手风琴啊这一项乐器呢所搭配的。我觉得这两项乐器的搭配组合也是非常的妙哦，因为呢像是我觉得手风琴呢听起来也是一种有这种流浪气质的感觉的这个乐器啊，这个非常的洒脱。那么加上弗朗明哥吉他的这个丰富的情感呢，这个谱写了这首作品，取名呢是跳舞若是与你啊，非常好听的一首作品。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曲目安排。那么也先祝福听众朋友一个非常

美好的星期假日，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最后来欣赏这首由弗洛明哥吉他跟手风琴呢所共同合奏的跳舞若是与你。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Please.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啥经我妹啊？难道阿娘阿在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1: 家乡古街，家乡十里古五老街。
2: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3: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4: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0: SHE，
1: 我是光良，
2: 我是小美江美琪，
3: 我是品冠，
4: 我们是 FIR，
5: 我们是五月天，
6: 我是梁静茹，
7: 我是阿杜，
8: 我是季倩张志成，
9: 我是周华健，
10: 我是潘玮柏，
11: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2: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毕世静。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上十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我是 Elva 萧亚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买了一张实体专辑，你通常先看什么？是封面夺目的设计，还是曲目表上那些被标记的主打歌？有人说，专辑封面是给世界看的宣告，但我们相信，藏在背后的封底，才是留给懂的人看的真心话。翻开旋律背后的隐藏页，我们一集一首歌，往音乐的深处走，听听制作人的笔记，翻阅时代的坐标，在那些被遗忘的音轨细节里找回自己生活的情感对照，让每一首经典或是此时此刻的当代创作都成为陪伴你整理情绪的温柔力量。翻开封底之后，故事才要开始。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am I so cool, man?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全世界的人拢唱咱的歌，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2: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1: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2: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制，
2: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欢迎收听 AM 729 FM 88.1，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制，为你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1: 我是主持人戴奇恩。
2: 那在乐团里头呢，虽然大家很少注意到，但是有不可或缺的呢，就是 bass。 那给不知道的听众科普一下，那很多听众会问说，乐团里面的 bass 到底在哪里？那我怎么会都听不到？那这其实不是你的耳朵有问题，那这是一个物理限制。那因为 bass 负责的是低频，然后低频的波长非常的长，那所以如果你是用手机喇叭直接放音乐，那种微型的扬声器是推不动这么长的波长的。所以下次听音乐的时候呢，请务必戴上耳机，然后或者是接上更好的重低音喇叭，那你才会发现贝斯的低音骨架其实一直稳稳的撑着整首歌。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首来宾选的歌曲。

0: 麻烦老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小雨。
0: 那可以请小雨老师稍微讲解一下刚刚为什么会选这首歌。
1: 哦，刚刚这首歌的歌名叫 Just the Two of Us， 那这是一首呢在80年代的那种经典的蓝调 R&B 的抒情爵士的这种感觉的歌，这样子。那里面的配器呢

0: baseline 这样子。那其实他的 bass 呢的弹奏法呢是不会是很困难的，但是呢就是他的律动非常的非常好，一听就会有那种让人想要把脖子脑袋伸出来的这种律动感。
1: 嗯嗯，
0: 对，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感觉。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它是一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介绍贝斯的歌。
1: 哦，原来如此。那今天的采访呢比较多会从学生好奇的问题发问。
0: 好，
1: 因为很多任音社的同学都有一个乐团梦，那大家都会希望自己长大以后可以作为职业乐手在舞台上发光。那我们今天先从比较轻松的问题开始，那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学贝斯的呢？
0: 其实我开始接触电贝斯这个乐器呢应该是从我的高中二年级开始。
1: 嗯，
0: 对，那我自己在接触音乐的这个历程呢小时候没有什么学乐器的机会，大概就吹吹纸笛而已。
1: 啊，对对对对，那是大家共同的回忆。
0: 对，就到了高中之后要选社团嘛，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会想说，哎，好像可以，因为我念的是那个男生很多的那个工业职业学校，男生高工这样，都是男生，想说学一个乐器哈，好像可以去认识比较多女生这样，然后
1: 把妹这样子，
0: 把妹弹吉他很帅这样。就后来谁知道进去那个吉他社之后全部都是男生啊，没有女生进去。
1: 嗯，
0: 然后一进去之后呢就开始要收钱买吉他，那时候一把那个阳春的吉他要3000块。
1: 哦，
0: 对，然后所以呢第二次上课大概就一半以上的人没有来了。
1: 哦，大家不想花钱买吉他，
0: 不想花钱买吉他。
1: 嗯嗯嗯，
0: 那我于是呢，那我家里呢那时候是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有买一把吉他，
1: 嗯，
0: 那我一直以为它是装饰品，因为它的那个箱子已经破掉了。
1: 哦，
0: 然后结果我就在第二次上社团课的时候把它带到学校去，就那个请学长帮我调音，就学长一拧那个调音钮就碎掉了。
1: 碎掉了。
0: 对，所以我就没有，一开始就没有订上那把吉他，所以我就只好当吉他社的摄影。
1: 啊，摄影，嗯，
0: 对，所以我的职务是摄影这样啊 ，whatever， 反正我就最后还是买一把木吉他嘛，所以我一开始其实不是学贝斯，
1: 哦，
0: 我是先学
1: 吉
0: 他，从吉
1: 他开始，
0: 对，无敌四和弦开始学这样，然后在那个学期末的那个惩罚，突然就是少一个节目，
1: 嗯，
0: 啊，于是我就很幸运的就排上了那个节目，第一次站上了在学校的社团演出的舞台，自弹自唱，这样。
1: 哇，自弹自唱。
0: 对，
1: 那时候是唱哪一首歌啊？
0: 我还真想不起来。我知道，我记得有个那个时候有个专辑叫陈伟。
1: 嗯，陈伟。
0: 对，然后那首歌就是只有一把吉他，但是我本来要去查歌名，我等一下有空把歌名查一下。
1: 好啊，好啊。
0: 对。那后来就顺利升上了高二之后呢，哎，我们的吉他社社长背叛了吉他社。
1: 哦，怎么会这样？
0: 那你知道在这个学生社团里面啊，吉他社跟热音社永远是这个，
1: 对对，会打架，
0: 会打，永远
1: 对对对对，对头，
0: 对头的那个，
1: 嗯，
0: 对。所以呢，但是我们的吉他社的那个社长呢，他其实里面是一个摇滚魂。
1: 哦，
0: 他最喜欢那个 Kiss 乐团。
1: 哦， Kiss
0: 那个脸上涂一个星星的那个人。
1: 嗯，
0: 而且他在他的那个幼年同伴时期啊就已经结交了一些喜欢听摇滚乐的朋友。
1: 嗯，
0: 然后呢那当然长大之后就分别读不同的学校嘛，但那个同学呢他在中立的那个万能工专也是在社团里面打鼓。
1: 哦，
0: 对，那个万能工专有出非常不错的音乐人啊，好比说像Lader 合唱团啊，
1: 嗯，
0: 然后中立那边的乐手，然后林小培之前也在那边，还有那个 Q Mo 现在是周杰伦的鼓手嘛。
1: 哦，
0: 对，然后那他就是跟他就很非常的麻吉，所以他里面其实有个摇滚魂这样。
1: 嗯，
0: 于是呢他就带着问我说你要不要弹贝斯这样。
1: 哦，
0: 然后我就

0: 迷迷糊糊的就答应了，好啊，
1: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0: 对，但也不知道贝斯是什么，就先答应去当贝斯手这样子。嗯，对啊，开始一开始的故事大概是这样，
1: 有点被连哄带骗就去学贝斯。
0: 对，因为可能就是找不到贝斯手，大部分都是在乐团里面先当吉他手啦。然后后来来一个更厉害的吉他手，我就变贝斯手了。大概是这个道理。
1: 原来如此。那所以老师，你是去那种外面的音乐教室学贝斯吗？
0: 一开始的时候，认真要玩团的时候，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剧情啊。
1: 嗯，对。
0: 比如说我们要一起玩乐团，所以乐团跟舞台是在追求梦想之前。对，要先 得到那个启发嘛。
1: 对，
0: 然后最后要付诸真实的行动的时候，就好吧，我们去买乐器，好吧，我们去找乐器行来学。
1: 哦，
0: 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海国乐器台北车站。
1: 哦，是在乐器行里面学。
0: 在乐器行里面学。
1: 哦，
0: 学贝斯。
1: 嗯，很酷欸。
0: 对，我还记得我去乐器行学贝斯的时候啊，我隔壁教室啊，
1: 嗯嗯，
0: 是我在念高职的同班同学。
1: 真的吗？
0: 而且他是那个踢足球的，
1: 欸，
0: 足球队的。然后他看我会弹吉他，嗯，在班上，就是有时候我会拿那个以前吉他社的是那个小歌本，有没有？
1: 嗯嗯嗯，
0: 哎，就是那个很小的，比那个 A4 还 A4 的一半的那个小歌本，上面印满了歌词跟和弦这样。
1: 哦，
0: 然后他就看我这会哦看得懂这个，然后呢会拿吉他弹，他就有点羡慕。然后他就说他也想学，然后我在哪里学？我说我跟我朋友在海国，一群热血想要玩音乐的这个
1: 高中生
0: 的同志，高中生五专生在海国学乐器，他也跟我一起报名，还排在我们都没有约，他就跟我排同一个时段在我隔壁教室上课。
1: 哦，所以他去学吉他。
0: 对对对，然后结果我的那个老师哈，
1: 嗯，
0: 进来的时候脖子上挂一只萨克斯风，然后教我一开始就叫我弹爬格子这样。
1: 哦，
0: 然后后来我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始练嘛。
1: 嗯嗯，
0: 然后弹一弹觉得哎这老师怎么就没有回来了，你知道吗？
1: 啊，
0: 然后就我就好奇，我就把贝斯放下来，然后就你知道那乐器行的那个门都有窗户有个小洞，有没有？
1: 对对对，
0: 我就从往外面看，就看到我的老师背着一只萨克斯风在我隔壁那间教室教我的同学弹吉他。
1: 他一个人教两个学生吗？
0: 哦，没有，他一个人教四个学生。
1: 哇，同时这样子。
0: 他一个小时里面可以弄四间教室。
1: 哇塞，太强了吧。
0: 对啊，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加倍的祝福啊。哇塞，
1: 他一个小时这样多少？
0: 我没有问啊，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话，因为我的报名费那时候我记得是2200一个月。
1: 哦，那很便宜，就以那个时代的钱，现在也看起来很便宜。
0: 现在也没有升欸，现在也差不多这个价钱。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嗯，所以他如果说是他可以，如果都是2000多块的学生的话，应该他一个小时可以有为乐器行带来8000到10000的收入欸。
1: 哇，很厉害欸。
0: 那他抽多少就
1: 不
0: 得而
1: 知
0: 啊。知
1: 道。
0: 但是他脖子上始终挂着一只萨克斯风，
1: 为什么啊？
0: 所以他可能还有一间教室在
1: 教萨克斯风，那很厉害
0: 欸。对，也是一个长发男老师。
1: 嗯，长发男。
0: 那我跟他上了一期课，我就没跟他上。
1: 天哪。
0: 对。
1: 那就是当你开始选择就是做以音乐作为工作的时候，你有遭到家人的反对吗？就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职业乐手？
0: 职业乐手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可以
1: 开始
0: 用这个东西可以拿到钱就算吗？
1: 好，可以从这边开始，
0: 对不对？
1: 嗯，
0: 有买卖就有市场，有市场就算交易嘛。
1: 没错。
0: 那严格讲起来，应该算是高中3年级的那一年。
1: 哦，这么早。
0: 对，因为我有同时也有弹吉他嘛，
1: 嗯，
0: 然后也有弹电贝斯开始玩团这样子，那玩团比较慢，
1: 嗯，
0: 啊，因为贝斯手可能比较简单，不用像吉他手练 solo，
1: 啊，对对对，
0: 所以他们练一首歌的 solo， 我们可能可以练10首歌的伴奏这样，
1: 对，嗯，
0: 啊，那吉他的话呢，我是在好像高中3年级的那一年，我在板桥车站的有一家民歌餐厅吧，
1: 嗯

0: 记了，那米格餐厅在板桥后火车站。然后那时候我们海山高工的学长已经毕业，还没有继续升学，然后他就在那个火车站打那个，我去帮他代班了、
1: 啊。哦，帮他代班，嗯，
0: 帮他带了一个没有人的班，这样就是都没有客人，
1: 哦、
0: 就在上面把我会唱会弹的什么浪人情歌啊什么的，就好像当那个吉他社惩罚这样，弹了一个小时。
1: 哇，
0: 那个是我的第一次用吉他赚到钱，很感动。
1: 感觉好像很多的乐手都是从这种餐厅表演开始。
0: 对对，
1: 嗯，
0: 那个时候的，包括我玩团出来做厂的这个那时候的市场机制也是这样子。那时候玩团它有分两个派系，
1: 嗯，
0: 一个派系呢，应该是说一开始大家都先玩团啦，都是玩一些什么摇滚歌啦，
1: 嗯，
0: 邦乔飞啦，枪与玫瑰啦，
1: 哦。
0: Aerosmith 齐柏林飞船这样、
1: 啊、
0: 每一次的居多、嗯、我碰到的是每，我相信也有什么 X Japan 日式的也有，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碰到的是每次的居多这样，
1: 嗯嗯，
0: 那就后来随着练习就是自己养成之后呢，诶，有一些人呢就会想要当在技巧上面获得精进、嗯、啊，想要当一个职业乐手，
1: 嗯，
0: 想要成为一个 我很厉害啊，我在追求我的技巧，然后跟更厉害的人一起玩团，然后可以把这个东西嘛很快的变现去赚钱，
1: 嗯，
0: 啊，就当一个音乐打工仔这样子。
1: 哦、
0: 那另外一个派系呢，就是我觉得我很热爱音乐，我玩了这些乐器，哎，我想要写自己的歌，然后想要发展自己的音乐，啊，要有自己的意识、主体意识这样子。啊、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叫创作派，一种叫科比派，
1: 嗯，
0: 所以那时候玩音乐大概走着前面启蒙期之后，大概就会分，大约会分这样子的路径继续走下去、
1: 嗯、
0: 那我们、嗯、我这个派系就比较多就是科比派，
1: 嗯
0: 对，然后就练了很多科比歌，然后就在这个pop 啦餐厅啦来
1: 表演这样子。
0: 对，
1: 嗯，那就是想问老师是怎么，以前是怎么练琴的？因为就是很多学生不知道怎么练琴，那像我自己教学的时候就是很常学生回家就不练琴了，对，然后来的时候，来上课的时候才练琴这样子，就反而是我们当老师的时候帮他练琴。
0: 这是很悲情的故事。
1: 嗯，
0: 那每一个乐手去当老师都会遇到这个，
1: 没错。
0: 那每个人的发展不一样，因为我小时候，对不对，就是教学生，
1: 嗯嗯嗯，
0: 然后学生都不来练，然后到 每次上课都是一样的东西
1: 啊，对。
0: 那我，但是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我自己以前是因为我是先开始玩团嘛，然后先找一个老师爬格子，爬了一个月，然后就又回到社团，所以比较多让我有驱使我弹琴的动力反而是市场。
1: 嗯，市场
0: 是告诉我说，哎、欸，我下礼拜要练什么歌了，然后或者说我们要做什么歌，或者是我们来jam一下、
1: 哦、
0: 是这个东西让驱使我去一直摸这个乐器的动力，
1: 就是跟朋友一起玩团这样子是练琴的动力。
0: 对，要练歌。那其实我也有经过在乐器行当老师的这个时期啊，
1: 嗯，
0: 其实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我就会就说，哎呀，这个已经要爬格子最有用啦，练音阶最有用，什么都有用。以后你，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以后嘛，他们只会想到，老师我下礼拜要惩罚，我现在就要学这首歌，
1: 嗯，
0: 我都不用跟，所以我有两个模式，一个模式就是给他听音乐，
1: 嗯，
0: 然后呢听他喜欢的歌，一个模式呢就是当然就是我所谓的主线任务啦，
1: 嗯，
0: 还是会教他音阶这样。
1: 哦，就基本功
0: 的。对，那大部分还是要看他就是的在他自己这个舞台上面的造化，哎、欸，他有没有真的有机会可以上台，他有没有什么遇到什么朋友要揪他玩团练什么歌，哎、欸，这个时候他有动力的机会就来了，所以他如果没有动力、嗯、我教他什么他都会很痛苦。
1: 对啊，
0: 那大家带孩子大部分的状态也是这样。
1: 嗯嗯嗯，
0: 那我自己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我等于算贝斯手比较多机会，贝斯手比较。

0: 所以我在我不是我去乐器行嘛，学乐器本来在海国嘛，去了一个月没有学，
1: 后来一个月没有学
0: 、嗯、后来回来之后呢，我就跟我另外两个鼓手跟吉他手的，就那个社长还有社长的朋友是打鼓的，然后就跟他说那我们就去另外一家乐器行，那时候有一家乐器行叫伍斯塔克，
1: 嗯，
0: 对，伍斯塔克，伍斯塔克的伍斯塔克是一个那个音乐季啦，伍斯塔克嘛，
1: 哦，
0: 对，那他们也是一个，他们其实是一个乐团，就是那个时候的做所谓的做场团啊，
1: 嗯，做场团，
0: 对，那做场团，哇，那个五个都是男生，他们没有找女主唱，
1: 嗯，
0: 他们都是五个男生，都是超级帅，又高又帅，然后怎么形容呢？那个男主唱帅到有个以前有个乐团叫 Ski Row。
1: 嗯
0: ，Zero， 唱 18 and Live 那个，哇，那个又帅又高，金头发这样。
1: 哇，
0: 那个男主唱如果是亚洲人的话，大概就是
1: 那个样子，
0: 就是那个哎、欸，
1: 哇
0: 對，就是阿图老师的那个。
1: 这么帅。
0: 对，然后他就是因为跟他的朋友呢，以前的座场乐团，像是盒装的，差不多一个团就是一个一盒，就是一个组装的組組，
1: 嗯，哦，盒装，
0: 里面只要有一个人。那一天没有空，不能工作，全团要不工作找代班。
1: 哦，
0: 所以那时候有接工作是不可以停下，你生病，人只要没死都要去上班。
1: 哦，
0: 对，所以就有点像黑社会的那种帮派的那种感觉，
1: 这么恐怖？
0: 对对，就是说你只要这个就是一个契约嘛。
1: 嗯嗯，
0: 我们五个人在一起就是赚这个钱，就是接这个工作，然后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在一起这样。
1: 嗯，
0: 所以他们除了上班之外，他们要练团哎，要有自己这些合奏课的概念，你知道吗？
1: 哦，那很拼哎。
0: 对，那白天可能有的人有其他的事情啊，
1: 嗯，
0: 对，有人白天在有家业啊，或者有其他工作要上，所以他们只能在半夜的时候练团。
1: 嗯，
0: 所以他们就自己去租一个地方，自己盖练团室。
1: 哇！
0: 然后只是为了自己凌晨两三点下班的时候练团，练到凌晨四五点。然后回家睡觉，这样
1: 好有当年的那种很浪漫的那种练团的感觉。
0: 然后白天再找一个小朋友来开店，
1: 嗯，
0: 然后带小朋友起来当老师，
1: 哦，
0: 然后顺便开乐器行来卖乐器，
1: 哦，
0: 然后下午开始接双学的学生回来，然后晚上来练团，然后半夜就会有一大堆不想回家的小孩窝在练团室，看着烟雾弥漫的练团室，然后看到他们在唱这些摇滚的歌练习，这样一点一点练。
1: 哇，
0: 这个大概就是我在1995、96年那时候的成长背景，大概是这样。
1: 哇，真的是很有那种早期台湾乐团的那种感觉，好厉害哦！
0: 就是那个东西会驱使我们很厉害，就是想要把自己变得很厉害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一放学的时候就窝在伍斯塔克，然后那些老师就会把他们那些什么 T Square 啊的那个，
1: 嗯，
0: 那时候都是录影带，那时候没有什么 MD CD 都没有嘛，都是 VHS，
1: 哦，
0: 都是那些什么大咖啊，卡西欧 P 啊，还有 Four Play 啊，
1: 哦，
0: 他们在那个他们表演的那些影像，然后大家就会看哇 Slap 啊，速弹啊，弹那些 Fusion， 所以他又更就我们可能唱的是一些流行歌，一些 popular 的歌，或者是美国的老歌、流行歌，但是他们又在练习的技术的时候，又更带来一些 fusion， 一些爵士，
1: 嗯，
0: 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更技术性的东西，然后给我们一些启发，跟给我们一些能够前进的动力，然后我们就会一直想要去练琴，
1: 嗯。
0: 那我们在那边那个状态下又练习之后，有了小有成果，我们就开始。也会组乐团嘛，
1: 嗯，
0: 对，所以这些高中的学生，那我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小就开始就进到这个伍斯塔克里面，伍斯塔克里面很多都是大学生啊，
1: 嗯，
0: 很多辅大的文化的这些学生在里面，所以我就被挑中了，所以我就开始跟比较一些大学高中生跟大学生去组团，然后所以我跟他们去跑场子，所以我跑场子的时间也比较早就开始，
1: 哦，那真的很早耶，就是大概我弟那个年纪就开始，
0: 对，那个时候需求也大嘛，
1: 嗯，
0: 那 pub 每天晚上都要节目啊，特别是有多少间 pub，
1: 对啊，
0: 对啊，所以他那这些 pub 的老师。

0: 呢，他们会在大的日子，在更重要的场合，就去会去接更重要的工作。
1: 嗯，
0: 好比说，更大的台湾的音乐节、音乐季，甚至是演唱会啊什么的。那，所以我们这些在下面一直每天跟班，跟他去 pub 听歌，然后跟他缴学费、学琴，然后自己也在乐器行里面找同伴组团练歌的这些人，我就是那么有一天圣诞节就去 Hard Rock 代班这样子。跟一个学生团，然后压力非常大，学生团去弹 Hard Rock、
1: 哦、
0: 在圣诞节吓死，
1: 蛮那个的。
0: 对，对，所以就才跨出了那一步，就等于出道在这个pub 里面做。
1: 太厉害了，这个。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

0: 好，那我们现在来请老师讲解一下刚刚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1: 好，我们刚才听的这首歌呢叫做能动的三分间，它是由这个东京事变这个日本知名乐团的歌啊，它是在2009年发行的这个单曲。那这首歌呢很有趣，就是它这首歌刚好就是三分钟整，所以呢它很精确的控制这个数学这个节拍，好，速度是120，所以呢它的这个小节数刚好120，就是一半就是60嘛，那60就是一秒钟，所以它刚好一秒钟就是两个小节这样子。
0: 好，
1: 对，一个小节刚好就是这样，时间会非常完整的在三分钟之内做结束。那为什么他会用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就是

0: 是为了泡泡面，因为泡面要三分钟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在这个冷冻的三分之间呢，好，就是用了这首歌。那当然啦，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里面的那个贝斯手龟田诚治，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贝斯手，他的音色啊，他的个性啊，然后他对音乐的一些见解啊，他看起来是一个那个摇滚大叔这样的，其实他爵士弹的也不错，然后而且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制作人，所以他是以一个贝斯手的角度，一个音乐家，一个艺术家，然后还有流行市场，然后一个个性也是很摇滚的人作为出发点看这个世界观啊。那追名林琴、龟田诚治、东京事变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有空可以去吸收一下。
1: 好，那谢谢老师的分享。那老师，你是为什么会从室内设计师转行成为乐手的呢？
0: 室内设计师呢，我在设计公司里面上班，那做了大概六七年。那之所以会去做这个工作呢，是因为我本来是我本来就是做乐手，我本来就是做乐手，而且我念书的时候念的是机械，也不是念室内设计。那因为我当乐手，所以我的朋友都是乐手。就是我当兵的时候呢，我的朋友也在这个乐队里面当兵，这样子。那我就很荣幸的被选去这个陆军乐队里面继续服役。那在里面呢，也结交了新的乐手，这样子。然后在里面呢，也开始，因为我前面有学过，我不是从古典乐出身的嘛，
1: 对。
0: 但是陆军乐队它全部都是管乐，我在里面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学管乐这样子，所以我被编到这个打击声部去，打击就是在古典乐团后面有好几个跑来跑去的这样子，一下打小乐器，一下打大鼓这些，所以我从打击声部开始练到知道看怎么看五线谱，怎么看乐团谱。那里面有些 big band 的歌曲，我要跑回去弹 bass， 所以我一边也要弹 bass， 再然后看着和弦谱、五线谱来弹，来演奏。所以我在里面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好的学习，
1: 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0: 学习到，其实是在学习到以前我的基础，我反而是在那个地方学习到我以前没有学过的东西。对，那感谢，非常感谢哈。我的这些学长弟兄朋友啊，他这也是不吝赐教啊，可以让我可以在里面呢学，在外面呢得以应用，所以我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圈子就有一点转向，就是比较朝这个晚会圈啊，就穿着西装啊，然后弹那个低音大提琴这种爵士，一点流行的爵士的方面来做我的演出工作。那会去做室内设计呢，其实也是另外一条路啦，就是说我其实在念专科的时候呢，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二专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就交往，
1: 交往这么久。
0: 对、他等我等完我当兵耶，我超级感动的，
1: 超好的。
0: 所以我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抉择的路口在这个地方。我记得那时候我退伍啊，然后我又开始蓄长发，开始留长发，然后开始回去找我那些音乐人的朋友。但是呢，这个人生的设计很奇怪，女孩子总是比男生要成熟的早。
1: 对。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在当兵的时候，他完成大学的学业，进入职场。所以他那时候在台北市政府上班，当他不是公务员，但是他有在那边等于算是聘职人员、聘雇人员了。他已经上班几年了这样的。我才是一个刚退伍的一个小伙子，
1: 然后一边上班一边等你。
0: 对，然后他每天正常上班，然后看着他的这些同事啊，这些学姐啊，这些资深的同事都有人生的方向，个个呢都有存款，然后能够有规划性的出国旅游， 然后送小孩子出国念书，都有一个很有前景美好的家庭。
1: 嗯。

0: 啊，我的男朋友每天睡到中午下午才起来，然后问他一个月赚多少钱他也答不上来，因为刚退伍还在等工作嘛。
1: 嗯，
0: 那当然还是有各式样的音乐季跟各样的演出我都还会去争取去参加，因为你知道男生去当兵其实就是那个重抽号码牌。
1: 嗯，
0: 有很多人啊，很多张震岳去当兵回来，林志颖也去当兵回来，小虎队去当兵回来，很多偶像去当兵回来工作都会消沉好一阵子，很多人就这样没有了。
1: 嗯，
0: 所以那么多人要逃兵就是这样啊，就是其实不是 不想去当兵，是因为他的那个演艺事业会得到一个
1: 会受到打击。
0: 不像韩国这样，韩国的民族性是说，哎，你去当完兵之后大家会看得起你，
1: 嗯，
0: 会给你机会。台湾那个
1: 不一样，
0: 那个时候没有，就新的人起来就对。 OK， 所以那时候当兵回来，当然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多事业工作都中断了嘛。
1: 嗯，
0: 我要重新回到这个市场也是不容易，那几年那
1: 重新来过这样。
0: 对对对，那女朋友觉得没有很支持这个行业。
1: 嗯，
0: 但是有记得有一年春娜，然后我带她去这样，那春娜就演出在周末嘛，大家玩得很愉快。
1: 嗯，
0: 就回来之后呢，她约我有一天晚上去中正纪念堂散步，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想要分手
1: 啊。为什么？
0: 对啊，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们不是玩得很愉快吗？对不对，我们去垦丁欸，然后玩，然后又表演，多么疯狂啊，这种生活多么人想要啊。
1: 嗯，
0: 对不对，当一个乐手的马子多有面子啊，对不对。然后没有，他说他想要分手这样。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说出他心里的这种空虚，
1: 嗯，
0: 以及对未来的这些惶恐。那我当下我就想了一下，
1: 嗯，
0: 我并没有，我那时候并没有选择就是啊切就切啊，我哪差你这一个，没有啦。
1: 嗯，
0: 因为我还是很感念他，就是等完我当兵的。
1: 嗯，所以你有挽留他？
0: 对啊，我就是没有，我就是想了他的话。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不再玩音乐，我就去上班。所以我那时候留长头发，我就把头发剪掉，我就说好，我去找工作。那女朋友的叔叔，
1: 嗯，
0: 他爸爸有四个兄弟，老师叫四叔嘛。
1: 嗯，
0: 女朋友的四叔开了一家设计公司，
1: 嗯，
0: 在找公务，就是跑工地的，帮忙公司，帮忙公司监工的。他说不然你就先来这边上班，
1: 所以你就去了。对，
0: 所以我就很快的，我就跟四叔吃了一顿饭。
1: 嗯，
0: 然后四叔就那时候还去找了大安路一家很贵的刷刷锅，叫橘色刷刷锅。
1: 嗯，
0: 然后告诉我说，哎，我在这一行混得很出色啊，以后跟我就没错啊。这样，所以我就在。就是隔几天我就在那个公司上班，然后就开始了我在这个装潢公司的生活这样。在里面装潢公司呢，其实我的 pop 的工作一直没有断。
1: 嗯，
0: 对，我一直在我退伍之后，其实还周末有时候都还会跑去桃园。
1: 嗯，
0: 那个时候台北的乐团晚上乐团演出的这个工作已经几乎没有了。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比较流行那种偏那种 bar 啊 ，lunch bar，那种放的电音啊，啊，有没有那种茶酒，那种比较时尚文化，
1: 嗯，
0: 所以那种乐团啊、听歌啊、吵的、轰炸的那种的，已经
1: 没有了，
0: 在台北就不流行了，
1: 嗯，
0: 但是桃园有，
1: 桃园有，
0: 哎，桃园他们还是很喜欢这种 quick out 的这个生活模式，
1: 嗯，
0: 啊，周末嘛，喝酒放松，疯狂这样子大吼大叫，
1: 嗯。
0: OK， 所以那时候乐团的工作大部分都会在桃园。
1: 嗯，
0: 什么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 pub 叫桃园狮子王啊。
1: 嗯，
0: 好，对，反正对你们都不可能现在有
1: 不太多。
0: OK， 那所以我周末的时候都还要往桃园跑去 pub，
1: 就是接副业这样子。
0: 接副业，
1: 嗯，
0: 对，所以我在做装潢，一面做装潢公司，然后一面还有这个跑去桃园，然后还去接到去跟那个哈夏克有一个舞团加乐团的一个综合的一个

0: 团体叫哈夏克，那现在还是有在一直有在做，很有名。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也跟他们走了一阵子，好在尾牙季，
1: 嗯，
0: 尾牙季因为大家都很忙嘛，乐手都很忙嘛，然后那他就会需要更多的乐手跟更多的表演团体去应接那个工作。那那个时候我都在那一整个月我都在竹科，哎，一二三四五的晚上，那时候什么。什么台积电什么什么好多，我记得好多公司哦，
1: 嗯，
0: 然后去那边他们就包他们的厂房，或者是在附近找大餐厅，然后烟波饭店什么的，就办尾牙，
1: 嗯，
0: 尾牙从十二月一月一月多这样子，春九二月，然后最后受不了，因为那时候晚上这样子做
1: 太累了，
0: 太累了，对，然后。也会影响白天的工作，所以我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有一度有，因为那个时候当然是晚上赚钱比白天赚的要多啊，
1: 嗯，
0: 但是我就是一度就想说我要不要转回去，但是白天的工作世俗也很照顾我啊，而且是我太太叔叔的公司，我必须要把这边顾好，那世俗没有小孩，所以他把我
1: 当成小孩，当成
0: 他小孩，我不敢这样讲，但我说他，我觉得他很重视我，他把很多很好的机会都
1: 丢给你，
0: 都让给我去磨练这样子。那所以我放弃了，所以我有几次都是
1: 想要转行，
0: 都是快要过去了，就是忙到已经可以比正职还要忙，但是我并没有，所以我就是又退出。
1: 嗯，
0: 对，我那时候哈夏克的。后来 Angels Rock 我就离开嘛，
1: 嗯，
0: 离开后来我就找林宏宇进去弹，然后宏宇现在弹萧敬腾，对啊，我觉得他们都好棒 ，amazing，对啊，很开心，我这些朋友在这个圈子里面发光发，但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我现在不后悔啦，就是他，因为我现在我觉得我对我来讲最好的就是我的家庭，
1: 嗯，
0: 对，我觉得没有东西比这一切。
1: 重要
0: 要来得住，给我的祝福要更大。
1: 嗯，
0: 好 ，OK， 那为什么我会又回去呢？
1: 嗯，
0: 啊，终于要讲到重点，就是因为那个后来那个有个金融风暴，
1: 嗯，
0: 金融风暴，那公司跟我呢都得到一个极大的打击。
1: 嗯，
0: 那我记得那个因为我们公司是装潢公司嘛，
1: 嗯，对，
0: 那装潢公司其实跟房地产的。那个
1: 有点不一样，
0: 很接近，就我们跟房地产其实是在非常接近，他们要跟我们合作关系相当密切。
1: 嗯，
0: 那时候我们有跟那个新联洋广告公司合作嘛，
1: 嗯，
0: 那我们的一个案子都非常大，那我们知道，好比说啦，一个房子的这个案子哈，
1: 嗯，
0: 好比说是十亿哈，
1: 嗯，
0: 好比一个数字，好，在那个时候来讲，那他就有十分之一要拿来。做广告预算，
1: 嗯，
0: 就十分就有一亿的钱要拿出来，就是做这个
1: 广告预算这样，
0: 要卖房子，所以你在路上看到这些招牌，还有什么样品屋，还有销售人员，他们要卖这个房子，大概就要花十分之一的钱去卖，
1: 嗯，
0: 那十分之一的钱里面又有一半的钱要花在现场，
1: 那其实还蛮少的，不是吗？
0: 五千万，盖木头房子。
1: 嗯，
0: 有啦，我们有赚啦。五千万的万子，你不能讲少啊，你讲少很多人活不下去。好，对，那所以呢，在，但是这个金额其实不少，所以呢，你接这个案子，接这种工程啊，你讲说包工程，其实风险很大，就是说，第一你要有口碑，人家敢找你；第二个你的资金要运转过来。
1: 嗯，
0: 所以。那我们不是一次只盖一间样品屋，哎，
1: 你们还要盖很多个。
0: 我们要有好几个工地，同时会跟不同的广告公司，我们要接他们的案子啊。
1: 嗯，
0: 那一下那个时候金融危机的时候，
1: 那怎么办？
0: 建设公司盖了一半，说：“哎，我们这个案子今年不卖了，过两年看看。”哇靠！
1: 那怎么办？
0: 我钱都下去了，所以造成。很多各行各业就是很多政策啦，
1: 嗯，
0: 很多决策，很多事情，很大的事情，其实会把很多社会上的小人物压死，不是没有原因，
1: 嗯，
0: 因为大家其实都是 都是为了一口饭在活命啊。

0: 对不对？你说这个金额再大干嘛的，他有没有可能一停滞下来之后，他本来付出的，或者是他本来要这边挖过去要补那边的、
1: 嗯、
0: 那他现在停下来
1: 全部没了、嗯、
0: 没了之外他还欠很多，他要还给我们的工班工人、
1: 嗯、
0: 我们要付薪资给他们啊、
1: 嗯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很辛苦，所以我们的公司呢也会经历了 那些很辛苦的岁月。
1: 那他们会有裁员这些东西吗？
0: 欸，我接下来就是要讲这个。
1: 好
0: 要我的同事呢就、嗯、就一开始就是大家供体时间嘛，减薪、
1: 嗯、
0: 现金流没有了，然后再来呢就是、老板 要到处去借钱，非常辛苦、
1: 嗯、
0: 那 我开着老板的宾士车带着他到处去跑，这个点滴都在我心里面。
1: 嗯，
0: 所以虽然我觉得我当一个浪漫的音乐家那个只是表象而已，就是因为其实社会的现实是你没有，
1: 还是很残酷的，
0: 就是你没有去经历它、嗯、其实 你是不晓得那个东西，你说那个东西好苦哦，
1: 嗯，
0: 你吃两口嘛，你不吃两口你怎么知道多苦，对不对？
1: 嗯，
0: 啊，大概其实就是那个状态啦。所以呢我在那个时候哈，
1: 嗯，
0: 我讲一个故事，是我的一个月电话费，
1: 嗯，
0: 超过10000块台币，台湾大哥大，
1: 好夸张哦！
0: 我台湾大哥大的手机，我打188，我那时候打188不是都要进语音客服吗？
1: 嗯，
0: 我打188是直接有人接，我打188就是有一个人会接我电话，我不用去按那个客服，不用在那边等个5-6分钟有人接电话。
1: 嗯，
0: 就是因为我已经成为他的那个 VIP、嗯、VIP 会员这样。那我一个月加油钱哈、哦，差不多是，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1: 嗯，
0: 也是万来块。那我跟公司摊就是这样，我出一半，公司出一半。
1: 嗯、
0: 那其实我的，我不可能拿那个我的电话去打国际电话跟人家聊天嘛，不可能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大部分的这些开销都是为了公司，那我也相信公司是为了我，
1: 嗯、
0: 因为世俗是我的老板嘛，
1: 嗯，
0: 他也把我视如己出，我也非常感动，
1: 嗯，
0: 那后来我们就减薪，减，哎、欸，有一天我太太打电话来说，
1: 嗯，
0: 说我的那个户头里面的那个薪资的钱啊，
1: 嗯，已经
0: 空了，不够扣我的那个
1: 平常的开销，这样
0: 对开销的钱，
1: 嗯、
0: 说我的那个钱被扣掉太多，
1: 嗯，
0: 然后我就惊觉说，哇，我到底在忙什么？
1: 嗯、
0: 那个时候，同时也是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在那个事情爆发的时候，因为那个事情爆发是对大家讲是很大的打击嘛，
1: 嗯，
0: 所以同时我以前十几岁在 pop 驻唱的那个主唱 vocal 叫 Billy、
1: 嗯、
0: 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也是经历了，他也是去那时候开了 pub，
1: 嗯，
0: 然后 pub 倒了，
1: 啊，
0: 他的损失非常惨重。虽然他家底不错了，
1: 嗯，
0: 他也很失落，他那个时候人生也是走到一个地步。他说：“小雨，我想要出来唱，你愿不愿意听我？”
1: 嗯，
0: 然后他就说，我就说好，反正那时候，所以那个是算是我第三次有机会可以
1: 进入，
0: 第三次我、
1: 嗯、
0: 有人在找我。一次是阿威 Power Eleven 找我，一次是哈夏克找我，
1: 嗯，
0: 这一次是我的那个十几岁的那个 Billy 要出来找我，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好，我晚上跟你去，
1: 嗯，
0: 也是去 Pub 去桃园，开始晚上背着琴，啊，开车去桃园做场的生活，
1: 嗯，
0: 一天一天的，结果我晚上赚的钱比我白天赚的钱还要多，
1: 嗯，
0: 所以有一天我坐在家里的书房里面想，我天哪。天哪，你到底是要怎样看我？
1: 嗯，
0: 为什么我礼拜天哦，我是家里信基督教，
1: 嗯，
0: 所以礼拜天要去做礼拜，
1: 嗯，
0: 我连礼拜天有时候做完礼拜都跑去工地。我那时候你不能想象，我除了没有在那边睡觉之外，我的一天大部分的时候都在那边。
1: 嗯，
0: 我是在我太太陪我去工地，
1: 嗯，
0: 那时候要生老大，要生黎飞，
1: 嗯，
0: 我是在。在工地巡工地，我太太肚子痛，我就让她找一个那个没有拆箱的马桶，让她先坐在马桶上，脏脏的坐马桶上，我去看一看，写写记笔记。
1: 嗯，
0: 回家的路上，一首歌里面阵痛，一段 solo 里面阵痛三次 ，solo 才几个小节，
1: 嗯，
0: 开一半哇，马上转台音乐你就生下来
1: 了，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我把这个世界当我的神。

0: 在对，然后结果现实狠狠打了我一巴掌。其实我十几岁会的东西才是可以翻转我生命的，才是可以救赎我当时的我 的一个契机。
1: 嗯，
0: 对，那个时候我房子刚买，
1: 嗯，
0: 贷款背了1000多万，
1: 嗯，
0: 小孩
1: 又刚出生，
0: 刚生，
1: 嗯，
0: 然后我有极大的信心跟我老板讲说，啊，我不干。没有这个，谢谢世俗啦，谢谢 一堆这个恩待我的家人，但是 我相信有更多 的事情。
1: 那我们现在进入台呼，然后等下我们再继续聊一下越界里面的八卦。
2: 我是吕韵。
3: 我疯了吗？一对到眼就让我晕头转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种瓜得瓜，我们一起来吃瓜。
1: 好的，那这个种瓜得瓜是我们的固定单元，那这个单元专门在听这些音乐工作者的幕后秘辛，那简单来说就是听八卦。那想请问今天小雨老师有什么劲爆的事情可以跟我分享吗？
2: 劲爆的事情哦，好，劲爆，我想一下。
1: 嗯，
2: 好，那个八卦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在我们台湾啊，有很多这种结婚嘛，结婚婚礼场什么的文化，嗯，对不对？然后呢大家都会听一些英文歌啊，西洋歌啊，然后就有那个 high class 啊，就觉得比较高举一点，
1: 嗯，
2: 高举一点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这个呢叫做晚会或者是婚礼场，然后都会有这个什么请萨克斯风手啊，小提琴手啊，
1: 嗯，
2: 来演奏，来为这个来宾助兴一下。
1: 嗯，
2: 那他们有时候会喜欢听那个什么，在婚礼场上面，啊，喜欢听很浪漫的歌，叫做 The One You Love。
1: 嗯，
2: The One You Love 有听过吗？
1: 有，
2: 他前面是有一个很煽情的萨斯风，
1: 嗯，对对对，
2: 叭叭叭这样子，对不对？
1: 嗯，
2: 那其实这首歌呢，我们乐手都会知道说，其实这首歌是绝对不适合在婚礼场演奏的。
1: 嗯，
2: 对，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呢叫做《小王之歌》。
1: 哦不，
2: 那就是一个小王在
3: 嗯，真的不适合，
2: 真的不适合啊，那个听得懂英文的人就更不适合
1: 哇，
2: 所以就是啊，对，
1: 可是很多人都会选这首歌，
2: 对啊，
3: 都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
2: 所以文化真的很重要啊，
1: 妈耶
2: 啊啊，所以下次那个啊，各位有机会结婚的话，
1: 嗯，千万不要有机会结婚，
2: 在自己婚礼点这首歌，
1: 千万不要。
2: 嗯，对对对，
1: 嗯，
2: 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歌呢，叫做那个Whitney Houston，惠尼修车轮的，一首叫《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啊。
1: 嗯嗯，
2: 对，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喜欢点给这个女主唱女歌手来唱，
1: 嗯
2: 啊，这首歌就是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嘛，
1: 嗯，歌名听起来蛮浪漫的，
2: 多好啊，
1: 对啊，
2: 这首歌也不得体，啊，
1: 哇，
2: 这首歌就是小三之歌，哦，
1: 一个小王一个小三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在故事就是说他等说那个男人有他的家庭的，
1: 嗯嗯，
2: 但是我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很糟糕啊，
1: 天哪，
2: 没有办法祝福新人这样子，所以
1: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算八卦吗？
1: 算
3: 算
1: 算
3: 算
1: 好，那老师想问一下，就是你有什么就是想对现在年轻人说的话吗？就是比如说像这像你一样可能也是从这种
3: 对未来
1: 学生，对，从学生乐团开始的这些学生，
2: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啊，就是我必须说现在真的是你们生命中最重要最重要的时候，
1: 嗯，
2: 就是这几年，

0: 从你们可能从不管是国中高中大学甚至刚出社会，
1: 嗯，
0: 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候，
2: 嗯，
0: 因为这些事情呢在你们人生里面都会非常的精彩，
1: 嗯，
0: 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去经历现在的生活，然后呢去用力的去做每一件事情，然后去、
1: 嗯、
0: 去学，也不一定要学到最好最精、
1: 嗯、
0: 但是要去经历，经历它的广度，经历它的宽度，
2: 要多跑 pub 这样子。
0: 现在还有 pub 可以跑吗？有啦，还是有啦，
2: 嗯，
0: 对啊，然后去学习各项的事业，因为未来的变化已经是会更大了，
1: 嗯，
0: 对，所以也不用太拘泥于说，哎，我这样子眼前的事情要把它尽力去做好，那眼前的事情做好其实就是更加能够承担未来遇到变化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得住可以扛得住的这种能力，
1: 嗯，
0: 这样子，
2: 对，这确实是很重要。那接下来呢是粉丝提问的部分，我们有在网络上搜寻，不是搜寻，我们在网络上有收集了一些大家对于贝斯手的一些提问。
0: 哦，
2: 对，好，那老师你自己本身是怎么样理解，就是怎么去塑造这个律动感的，在弹琴的时候？
0: 好，律动感是这样，其实音乐从很久以前都有，古典乐对不对，但是在古典乐之前其实都有、
1: 嗯、
0: 而且跟我们就音符而言其实变化不大，
1: 嗯，
0: 对不对，因为十二个大小调能够出现的那些音就遍布在你的琴键跟你的琴格上面，
1: 嗯，对，
0: 但是一直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很难去把它写死写在谱上面的，那个就是律动，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就是一样的音但是在不同的节奏里面出来它的效果完全会不一样，它给人的律动完全会不太一样、
1: 嗯、
0: 那节奏这个东西它很多音乐的结合，比如说黑人音乐白人音乐世界音乐，
1: 嗯，
0: 对，节蓝调或者是 old kind of funk 啊那些，那我们多多去练习这些东西，尤其是贝斯手啊，他在各种不同的乐风里面它都有不同的弹奏法， OK， 好，比如说像在以前的爵士乐啊，你要学 walking bass 啊，学 walking bass 你就知道怎么样可以弹分解和弦，
1: 嗯，
0: 根音放在哪个位置、嗯、三度音放在哪个位置，和弦跟和弦之间怎么用 approach 用半音区进去编写这个 bass line， 然后你在练习 funk 音乐的时候你就会有很漂亮的十六分音符的操纵的这个能力，
2: 嗯，
0: 因为在十六分音符里面快速的切换长短轻重中音次重音，然后把这些音符的这个律动把它组合起来，
1: 嗯，
0: 啊，像就是最近这一阵子不是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在播嘛，
2: 对对，
0: 他就问他是怎么创造音乐的啊，他就一直唱着咚咚咚咚，他就把那个每个声部的音把它唱出来，
1: 嗯，
0: 有点像现在 B-box 这样的东西嘛，
1: 嗯，
0: 对，然后透过模仿跟学习，啊，我相信
3: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4: 嘿、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不了的。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8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1: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1: 是你，我没有忘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七月份啊，我们跟着可爱的皮克明呢，一起展开了一趟很特别的音乐旅行。在游戏里面呢，每一位皮克明啊，都会背着不同造型的乐器，有小提琴啊，有长笛，有法国号，那么也有各式各样的打击乐器。那么这些

可爱的小小演奏家呢，不只是啊，他们的造型非常的讨喜，更让许多人呢开始好奇啊，原来一个管弦乐团里面竟然会有这么多不同的乐器啊，而且每一种呢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和个性哦。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我们就要为您介绍英国作曲家布列顿最经典，也是许多人认识管弦乐的第一堂课哦，就是青少年管弦乐入门曲。那么这首作品呢，布列顿啊，很巧妙地运用了英国作曲家普塞尔的一段旋律哦。那么先由整个乐团演奏，再依序呢交给木管、铜管、弦乐与打击乐器。每一个声部、每一件乐器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用最鲜明的音色呢介绍自己。最后呢，所有的乐器啊，再一起加入精彩的副歌，重新集结成气势磅礴的完整乐团。那么让人充分感受到啊，管弦乐团丰富又迷人的层次。所以在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也邀请大家啊，换一种方式来听音乐哦。那我们除了欣赏旋律之外呢，不妨啊，试着可以闭上眼睛，猜猜看，现在听的到底是哪一种乐器正在演奏呢？也许是清亮活泼的长笛，温暖圆润的单簧管，还是雄壮有力的小号与法国号呢？也许啊，你也会想起皮克敏呢，拿着这些小巧乐器啊，努力演奏的模样哦。欢迎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首先来进行的是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古典 VIP。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介绍一部作品哦。那么这部作品呢，是英国的作曲家布列顿呢，在1946年的时候呢，应他们英国教育部的邀请呢，特别要为一段这个音乐教育影片呢来做配乐，就是管弦乐团。那么希望呢，借由一首作品呢，让青少年朋友呢可以认识各种乐器的这个音色哦。那么因此呢，布列顿呢就在1946年的时候呢，他将这个英国另外一位200多年前的一位作曲家，就是普塞尔的其中的一首作品哦，《摩尔人的复仇》当中的这个乐剧里头的一段主旋律呢，当做他这部作品的主旋律，然后将上不同器乐的配器方法，让这个听者呢能够从这部作品当中呢非常一目了然的这个非常清楚的听到管弦乐团主要的四种这个乐器家族的音色哦。那么总共呢，它是有一段主题，然后有13段的变奏，那么最后呢是所有主角加入的副歌曲哦。那么构成了这一部青少年管弦乐入门的这首管弦乐曲哦，让这个听众朋友呢透过这个作品呢，就可以清楚了解到管弦乐团的编制。那么记得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曾经为大家一一介绍过管弦乐团的主要乐器的这个配法哦，他们包括有4大部分的家族，木管乐器家族、铜管乐器家族、弦乐家族以及打击乐哦。那么主要就是四种不同的乐器组合了管弦乐团，可以让我们听到他们合奏之后呢所创作的美妙音色哦。那么在这部作品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布列顿呢非常精心的安排了不同的乐器用不同的变奏方式呢，让听众朋友可以听到不同乐器的这个主要的音色变化哦。那么现在您所听到就是它的第一段主题哦。那么在主题过后呢，有13段的变奏，那么分别代表不同的器乐哦。那么第一段变奏呢，是可以听到长笛优美的音色。那么第二段呢是双簧管。第三段呢是单簧管，也就是所谓的黑管竖笛的音色哦。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巴松管。所以前面4首的变奏呢是让大家来听到这个木管乐器温暖的音色。那么之后的第5首变奏呢是小提琴，第6首是中提琴，第7首呢是大提琴，第8首是低音大提琴的变奏。那么第9首呢，它特别加入了在管弦乐团有的时候也会被编排到的一项乐器，非常大型的一项乐器就是竖琴。那么让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听到竖琴的这个非常梦幻的音色哦。那么之后呢，就是这个铜管乐器的介绍，包括有法国号、小号、伸缩号以及兔把，就是低音号哦。那么最后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在今天单元当中呢，为大家推荐的是这个英国的作曲家布列顿呢，他在1946年哦，受英国教育部的这个邀请呢，特别为青少年呢创作了一首青少年管弦乐入门的这首作品哦。他特别取样的是他们200多年前英国非常知名的音乐家普塞尔的这个摩尔人的复仇的乐剧当中的一段主旋律啊，把它做成了整首有13段变奏的作品哦。那么在这首作品当中，大家可以依序的听到在管弦乐团当中非常重要的四大家族的乐器音色哦，包括有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弦乐器及打击乐器哦。那么另外我们可以听到很梦幻的竖琴哦，也在布列顿所创作的这首作品当中做了介绍。布列顿呢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英国的作曲家哦。他是在1913年啊出生在英国。那他作品其实非常多种类型都有啊，管弦乐团，然后钢琴作品、协奏曲，还有这个歌剧的作品也都有啊。不过呢很多人会讨论到就是布列顿的这个性向问题哦，他可以说是在当时少数啊非常公开的同志音乐家，但是呢不损于他的作品呢在这个全球受到的这个关注哦。当然呢他之前的作品当中可能有因为性别的这个取向呢，有一些作品呢有涉及到同志的这个议题哦。那么在当时也许不是那么的明朗，但是呢事后大家也可以透过他的作品呢知道在这个感情的世界当中是没有性别的哦。那么也可以看出当时在那个时代呢他的一些情感上的纠葛哦。不过大家的关注还是应该在他的音乐作品上哦。好，那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布列顿非常知名的这首作品，那么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作品介绍呢，让听众朋友呢可以这个了解到管弦乐团的音色之美妙哦，因为它可以说是集合了各家不同的乐器呢共同的配合组合，可以演奏出非常多的这个曲风，然后呢很多的作曲家也因为有管弦乐团的这样的编制呢，可以尽情的展现他们的作品哦，用最好的方式呈现。那么当然还是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呢可以到这个表演厅去这个现场呢聆听管弦乐团的作品。

作品哦，我想会让我们更加感动的。好，那么今天的古典 VIP 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进行的是本周的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788年7月25号，莫扎特完成了这首著名的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莫扎特花了2周时间所创作的这部作品，基本调性是抒情的音乐，也隐含了茹素的悲怆气氛。当时这首曲子被人们称为维特交响曲，因为音乐十分吻合当时知识分子对社会现状腐败和虚伪的不满。而这种不满正是歌德在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当中所流露出的情绪，又因为音符里所含的强烈情感，因此被称为莫扎特的浪漫交响曲。大多数朋友只要听过一次就会终身难忘。现在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莫扎特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第1乐章很快的快板。

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的是本周的青春点名部。今天有哪一位同学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他喜欢的古典音乐呢？一起来收听本周的青春点名部。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部。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热衷于追星的大学生一天。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大家一定听过旋律却不一定知道歌名的作品，它叫 Oh Fortuna， 那中文翻译呢就是 Oh 幸运女神。那会想要介绍这首歌呢，是因为今年金曲奖第37届最佳演唱组合得主就是幻蓝小熊，那他在选秀节目《未来少女》中呢，曾经取样这一首 Oh Fortuna， 然后重新编曲，打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 VIP 这首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把古典音乐和现代流行完美融合的一个作品，它既保留了原曲震撼的气势，又加入了流行音乐的节奏感，真的非常的有创意。那其实啊，不只是幻蓝小熊，还有许多的影视配乐、广告，甚至是流行歌曲都曾经取样或致敬 Oh Fortuna 啊。那因为它那种史诗般啊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只要一响起呢，就能瞬间营造出庄严紧张，甚至是那种决战即将开始的大场面，所以呢也成为最常被改编引用的古典作品之一。所以这也是我最有印象还有我觉得最酷的一首古典乐曲，分享给大家。我是 Egan， 拜拜。

非常谢谢一根呢今天帮我们推荐的啊，这个卡尔奥夫非常著名的作品《布兰诗歌》当中的合唱曲啊，《哦，秘密》。因为追星的关系，他喜欢的女团万蓝小熊呢，曾经取样过这首作品哦，那么改编成自己的歌曲啊，这个 VIP， 那也让他呢喜欢上这首古典音乐哦。

么提到这首非常知名的作品啊，是德国作曲家卡尔奥弗呢，他在1936年所完成的布兰诗歌里头啊，非常经典的一首合唱曲《哦，命运》。那么歌词呢，是取材自13世纪留下来的一个中古世纪的诗歌啊，内容描写了有爱情、春天、美酒以及人生与命运的起伏。卡尔奥弗呢，将其中的24首诗歌呢，谱成了大型的清唱剧哦。那么透过强烈的节奏、震撼的合唱，还有磅礴的管弦乐呢，展现出惊人的戏剧张力。那其中的第一首合唱曲《哦，命运》呢，描写的就是命运之轮不断的转动，人生的荣耀与低谷瞬息万变，没有人能够永远站在幸运的一方。因此呢，音乐一开始啊，便以非常强烈的合唱和磅礴的管弦乐震撼登场，仿佛啊，这命运的巨轮缓缓转动，带来呢既敬畏又不可抗拒的力量啊。所以呢，也因为这首作品呢气势非凡啊，经常呢出现在电影啊、电视剧、广告还有运动赛事当中啊。所以呢，只要这个旋律一响起呢，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说：“哎，这我一定在哪里听过啊，非常的熟悉啊。”所以呢，它不仅是卡尔奥弗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应该也是20世纪呢古典音乐当中辨识度啊非常高的经典名曲之一。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卡尔奥弗呢他的布兰诗歌当中的第一首合唱曲《哦，命运》。

每周为您精选最爱的古典名曲，最爱古典。在今天的最爱古典单元当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一张弗朗明哥吉他的演奏专辑哦。那么专辑名称呢是《音乐相对论》，那么它是由日本非常知名的弗朗明哥吉他手冲人呢他所这个灌录的专辑哦。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很特别哦，邀请了日本很多其他这个领域的音乐家们呢共同来创作。那么将弗朗明哥吉他跟人声。

手风琴或者是古典吉他呢做了一个完美的配合，那么激发出了不一样的这个音乐火花。那么在今天的最爱古典呢，我们就来欣赏当中好听的一些作品。那么首先呢来欣赏的是冲人跟日本的知名的古典吉他手木村大他们所共同合作改编演奏的这个维瓦蒂非常知名的四季，有关夏天的第三乐章。

在今天的最爱古典单元当中，为听众朋友所介绍的是来自日本的弗朗明哥吉他手冲人的音乐创作专辑啊，《音乐相对论》。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他邀请了很多的日本其他音乐领域的这个音乐家们的共同来合作哦，那么创作不同类型的这个乐曲啊，搭配了弗朗明哥吉他，像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弗朗明哥吉他跟古典吉他呢所共同合奏的作品哦。那么提到吉他这项乐器呢，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哦，因为它非常的直朴，那么旋律非常的好听啊，而且呢携带方便啊，到哪呢如果有吉他就可以马上的拿出来弹奏或者伴奏哦。所以呢这个吉他呢是受到大家的欢迎哦，但吉他有分成各式各样不同的类型哦，包括它的材质、它的琴弦材质不同呢，就会这个弹奏出来不同的音色哦。像是今天我们所介绍的弗朗明哥吉他，当然顾名思义啊，它就是这个西班牙呢他们在这个演唱歌曲或是跳这个弗朗明哥舞蹈的时候呢必须要有的一项伴奏的乐器哦。那么弗朗明哥吉他呢跟民谣吉他电吉他古典吉他呢也是因为这个材质的不同呢，所以它的这个音箱的共鸣还有这个音色呢也会有一些些差异哦。那么像是弗朗明哥吉他，它的音色呢就是在高音的部分呢听起来是比较华丽的，那么在低音的部分呢是比较低沉结实的哦。另外就是它的最大的一个这个弹奏的特色呢，就是它大量的运用了这个扫弦法啊，你可以

0: 听到这个流畅的这个吉他声音哦。好，那么刚才听到的是这个弗朗明哥吉他跟古典吉他所合作的演奏曲哦。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冲人也请到了日本非常知名的歌手，就是玉置浩二。那么这位大叔啊，可以说有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啊，那么也创作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这个歌曲哦。那么跟冲人合作之后呢，他们共同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屋顶下的微笑》。那么这首歌曲呢，透过这个玉置浩二呢充满人生智慧的嗓音啊，有一点点沧桑，有一点点体悟啊，那么更能够听出来，在人生旅途当中，当然不可能随时随地都那么的顺遂啊，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但是呢，绝对不能被挫折呢所这个打击啊。那么还是要勇敢微笑的面对自己的人生啊，非常励志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由冲人这位弗朗明哥吉他手跟日本歌手玉置浩二呢所共同创作的这首作品《屋顶下的微笑》。
1: 君が笑っているだけで

この世に産んでくれたのは母さんだよ。父さんは恋した母さんに苦労ばかりかけてきたから。

哇，我觉得这个弗朗明哥吉他的这个音色啊，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具有特色，有一种这种沧桑忧郁，但是呢又这个好像永远不会放弃的那种韧性哦。那么跟这个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民族特性有一点像哦，非常热情洋溢，可有时候呢又有一些这个忧伤的这个氛围啊，这个非常有戏剧性的这样的一个乐器的音色哦。那么刚才听到那首歌曲呢，我想大家也会非常感动啊，玉置浩二的这个歌声啊，真的非常能够感动人心啊，屋顶下的微笑。那么在今天这个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弗朗明哥吉他手呢，冲人哦，那他在日本可是大有来头哦，因为他曾经呢在2010年的7月份呢，在第五届的墨西亚尼诺里卡多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弗朗明哥吉他国际大赛当中呢，夺得了第一名。那么这也是这个奖项这个首度呢有日本人呢获得这项殊荣哦。所以可见呢，这个冲人他在弗朗明哥吉他的演奏技巧上呢是获到国际上的肯定的哦。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冲人呢邀请了很多的音乐家跟他合作哦，利用弗朗明哥吉他跟其他的乐器呢做一起创作配合哦，那么谱出了非常好听的音乐作品。那么今天的这个单元最后也是节目最后这首作品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由这个弗朗明哥吉他跟手风琴啊这一项乐器呢所搭配的。我觉得这两项乐器的搭配组合也是非常的妙哦，因为呢像是我觉得手风琴呢听起来也是一种有这种流浪气质的感觉的这个乐器啊，这个非常的洒脱。那么加上弗朗明哥吉他的这个丰富的情感呢，这个谱写了这首作品，取名呢是跳舞若是与你啊，非常好听的一首作品。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曲目安排。那么也先祝福听众朋友一个非常美好的星期假日，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最后来欣赏这首由弗朗明哥吉他跟手风琴呢所共同合奏的跳舞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我们是
2: 原子邦尼，
3: 让我忘记所有伤悲。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1: 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呦呦呦，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8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青春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我是 Color 的可乐，
2: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3: 勇敢飞向，用勇气。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大家好，我是严爵。每天打开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你就不孤独哦。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天上无外，原来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现在不要鬼叫，不当生活虚弱男，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买了一张实体专辑，你通常先看什么？是封面夺目的设计，还是曲目表上那些被标记的主打歌？有人说，专辑封面是给世界看的宣告，但我们相信，藏在背后的封底才是留给懂的人看的真心话。翻开旋律背后的隐藏页，我们一集一首歌，往音乐的深处走，听听制作人的笔记，翻阅时代的坐标，在那些被遗忘的音轨细节里找回自己生活的情感对照，让每一首经典或是此时此刻的当代创作都成为陪伴你整理情绪的温柔力量。翻开封底之后，故事才要开始。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感じだ。颜色。Why am I so cool, man?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
1: 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
2: 大家好，我是Tanya蔡静雅。
1: 甚至原谅你的残忍理由。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0: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1: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0: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1: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0: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1: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欢迎收听 AN729FM88.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你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0: 我是主持人戴奇恩。
1: 那在乐团里头呢，虽然大家很少注意到，但是有不可或缺的呢，就是 Bass。 那给不知道的听众科普一下，那很多听众会问说，乐团里面的 Bass 到底在哪里？那我怎么会都听不到？那这其实不是你的耳朵有问题，那这是一个物理限制。那因为 Bass 负责的是低频，然后低频的波长非常的长，那所以如果你是用手机喇叭直接放音乐，那种微型的扬声器是推不动这么长的波长的。所以下次听音乐的时候呢，请务必戴上耳机，然后或者是接上更好的重低音喇叭，那你才会发现 Bass 的低音骨架其实一直稳稳的撑着整首歌。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首来宾选的歌曲。

0: 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呢是 Lifehouse 的地头蛇肖玉老师，那麻烦老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肖玉。
0: 那可以请肖玉老师稍微讲解一下刚刚为什么会选这首歌。
1: 刚这首歌的歌名叫 Just the Two of Us， 那这是一首呢在80年代的那种经典的蓝调 R

0: R&B 的抒情爵士的这种感觉的歌这样子。那里面的配器呢有萨克斯风啊，那当然这首歌一开始很明显的就是有一个咚咚咚咚的一个那个 bassline 这样子。那其实他的 bass 呢的弹奏法呢是不会是很困难的，但是呢就是他的律动非常的非常好，一听就会有那种让人想把脖子脑袋伸出来的那种律动感。
1: 嗯
0: 对
1: 对嗯，
0: 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感觉。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它是一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介绍贝斯的歌。
1: 哦，原来如此。那今天的采访呢比较多会从学生好奇的问题发问，因为很多任音社的同学都有一个乐团梦，那大家都会希望自己长大以后可以作为职业乐手在舞台上发光。那我们今天先从比较轻松的问题开始，那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学贝斯的呢？
0: 其实我开始接触电贝斯这个乐器呢应该是从我的高中二年级开始。
1: 嗯，
0: 对。那我自己在接触音乐的这个历程呢小时候没有什么学乐器的机会，大概就吹吹纸笛而已。
1: 啊，对对对对，那是大家共同的回忆。
0: 对，那就到了高中之后要选社团嘛，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会想说，哎，好像可以，因为我念的是那个男生很多的那个工业职业学校，还是高工这样，都是男生，想说学一个乐器哈，好像可以去认识比较多女生这样，然后
1: 把妹这样子，
0: 把妹弹吉他很帅的。就后来谁知道进去那个吉他社之后全部都是男生啊，没有女生进去。
1: 嗯，
0: 然后一进去之后呢就开始要收钱买吉他，那时候一把那个阳春的吉他要3000块。
1: 哦，
0: 对，然后所以呢第二次上课大概就一半以上的人没有来了。
1: 哦，大家不想花钱买吉他，
0: 不想花钱买吉他。
1: 嗯嗯嗯，
0: 那我于是呢，那我家里呢那时候是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有买一把吉他，
1: 嗯，
0: 那我一直以为它是装饰品，因为它的那个箱子已经破掉了，
1: 哦，
0: 然后结果我就在第二次上社团课的时候把它带到学校去，就那个请学长帮我调音，就学长一拧那个调音钮，调音钮就碎掉了，
1: 碎掉了，
0: 对，所以我就没有一开始就没有订上那把吉他，所以我就只好当吉他社的摄影。
1: 啊，摄影，嗯，
0: 对，所以我的职务是摄影这样啊 ，whatever， 反正我就最后还是买一把木吉他嘛，所以我一开始其实不是学贝斯，
1: 哦，
0: 我是先学
1: 吉
0: 他，从吉
1: 他开始，
0: 对，无敌四和弦开始学这样，然后在那个学期末的那个惩罚，突然就是少一个节目，
1: 嗯，
0: 啊，于是我就很幸运的就排上了那个节目，第一次站上了在学校的社团演出的舞台，自弹自唱，这样。
1: 哇，自弹自唱。
0: 对，
1: 那时候是唱哪一首歌啊？
0: 我还真想不起来。我知道，我记得有个那个时候有个专辑叫陈伟。
1: 嗯，陈伟。
0: 对，然后那首歌就是只有一把吉他，但是我本来要去查歌名，我等一下有空把歌名查一下。
1: 好啊，好啊。
0: 对。那后来就顺利升上了高二之后呢，哎，我们的吉他社社长背叛了吉他社。
1: 哦，怎么会这样？
0: 那你知道在这个学生社团里面啊，吉他社跟热音社永远是这个，
1: 对对，会打架，
0: 会打，永远
1: 是，那个，对头
0: 的那个，
1: 嗯，
0: 对。所以呢，但是我们的吉他社的那个社长呢，他其实里面是一个摇滚魂。
1: 哦，
0: 他最喜欢那个 Kiss 乐团。
1: 哦 ，Kiss，
0: 那个脸上涂一个星星的那个人。
1: 嗯，
0: 而且他在他的那个幼年同伴时期啊，就已经结交了一些喜欢听摇滚乐的朋友。
1: 嗯，
0: 然后呢，那当然长大之后就分别读不同的学校嘛。但那个同学呢，他在中立的那个万能工专，也是在社团里面打鼓。
1: 哦。
0: 那个万能工专有出非常不错的音乐人啊，好比说像Later 合唱团啊，
1: 嗯，
0: 然后中立那边的乐手，像林小培之前也在那边，还有那个 Q 猫现在是周杰伦的鼓手嘛。
1: 哦，
0: 对，然后

0: 跟贝斯手大概是这个道理。
1: 原来如此。那所以老师你是去那种外面的音乐教室学贝斯吗？
0: 一开始的时候认真要玩团的时候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剧情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要一起玩乐团，所以乐团跟舞台是在追求梦想之前，对，要先 得到那个启发嘛，
1: 对，
0: 然后最后要付诸真实的行动的时候，就好吧，我们去买乐器，好吧，我们去找乐器行来学，
1: 哦，
0: 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海国乐器台北车站，
1: 哦，是在乐器行里面学，
0: 在乐器行里面学，
1: 哦，
0: 学贝斯，
1: 很酷哎，
0: 对，我还记得我去乐器行学贝斯的时候啊，我隔壁教室啊，
1: 嗯嗯，
0: 是我在念高职的同班同学。
1: 真的吗？
0: 而且他是那个踢足球的，
1: 欸，
0: 是足球队的，然后他看我会弹吉他，嗯，在班上就是我有时候我会拿那个以前吉他社的是那个小歌本，有没有，
1: 嗯嗯嗯，
0: 欸，就是那个很小的比那个 A4 还 A4 的一半 的那个小歌本，上面印满了歌词跟和弦这样，
1: 哦，
0: 然后他就看我这会哦看得懂这个，然后呢会拿吉他弹，他就有点羡慕，然后他就说他也想学，然后我在哪里学，我说我跟我朋友在海国，哦，一群热血想要玩音乐的这个
1: 高中生
0: 的同志，哦，高中生五专生在海国学乐器，他也跟我一起报名，还排在我们都没有约，他就跟我排同一个时段在我隔壁教室上课。
1: 哦，所以他去学吉他。
0: 对对对，然后结果我的那个老师哈，
1: 嗯，
0: 进来的时候脖子上挂一只萨克斯风，然后教我一开始就叫我弹爬格子这样。
1: 哦，
0: 对。然后后来我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始练嘛。
1: 嗯嗯。
0: 然后弹一弹，觉得哎，这老师怎么就没有回来了，你知道吗？
1: 啊。
0: 然后我就好奇，我就把贝斯放下来，然后就。你知道那乐器行 的那个门都有窗户有个小洞有没有，
1: 对对对，
0: 我就从往外面看，就看到我的老师背着一只萨克斯风在我隔壁那间教室教我的同学弹吉他。
1: 他一个人教两个学生吗？
0: 哦，没有，他一个人教四个学生。
1: 哇，同时这样子。
0: 他一个小时里面可以弄四间教室。
1: 哇塞，太强了吧。
0: 对啊，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加倍的祝福啊。哇塞，
1: 他一个小时这样多少？
0: 我没有问啊，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话，因为我的报名费那时候我记得还是2200一个月。
1: 哦，那很便宜，就以那个时代的钱，
0: 那个
1: 现在也看起来很便宜。
0: 现在也没有升，现在差不多是这个价钱。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所以他如果说是他可以，如果都是2000多块的学生的话，应该他一个小时可以有。为乐器行带来8000到10000的收入，
1: 哇，很厉害。
0: 那他抽多少就不得而知啊。但是他脖子上始终挂着一只萨克斯风，
1: 为什么啊？
0: 所以他可能还有一间教室在
1: 教萨克斯风，很厉害。
0: 对，也是一个长发男老师。
1: 嗯，长发男。
0: 那我跟他上了一期课，我就没跟他上。
1: 天哪！
0: 对。
1: 那就是当你开始选择。就是以音乐作为工作的时候，你有遭到家人的反对吗？就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职业乐手？
0: 职业乐手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可以
1: 开始
0: 用这个东西可以拿到钱就算吗？
1: 好，可以从这边开始，
0: 对不对？有买卖就有市场，有市场就算交易嘛。
1: 没错。
0: 那严格讲起来，应该算是高中3年级的那一年。
1: 哦，这么早。
0: 对，因为我有同时也有弹吉他嘛，
1: 嗯，
0: 然后也有弹电贝斯开始玩团这样，那玩团比较慢，
1: 嗯，
0: 啊，因为贝斯手可能比较简单，不用像吉他手练 solo，
1: 哦，对对对，
0: 所以他们练一首歌的 solo， 我们可能可以练10首歌的伴奏这样，
1: 对，嗯，
0: 啊，那吉他的话呢，我是在好像高中3年级的那一年，我在。板桥车站的有一家民歌餐厅吧，
1: 嗯嗯，
0: 忘记了啊，那家民歌餐厅在板桥后火车站，然后那时候我们海山高工的学长已经毕业，他没有继续升学，然后他就在那个火车站打那个，我去帮他代班了，
1: 哦，帮他代班，嗯，
0: 帮他带了一个没有人的班，这样就是都没有客人，
1: 哦，
0: 就在上面把我会唱会弹。

0: 浪人情歌啊什么的，就好像当那个吉他社惩罚这样弹了一个小时。
1: 哇，
0: 那个是我的第一次用吉他赚到钱，很感动。
1: 感觉好像很多的乐手都是从这种餐厅表演开始。
0: 对对，
1: 嗯，
0: 那个时候的包括我玩团出来做厂的这个那时候的市场机制也是这样子。那时候玩团它有分两个派系，
1: 嗯，
0: 一个派系呢，应该是说一开始大家都先玩团啦，都是玩一些什么摇滚歌啦，
1: 嗯，
0: 邦乔飞啦，枪与玫瑰啦，
1: 哦，
0: Aerosmith， 齐柏林飞船这样，
1: 啊，
0: 美式的居多，我碰到的是美，我相信也有什么 X Japan 日式的也有，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我碰到的是美式的居多这样，
1: 嗯嗯，
0: 那就后来随着练习。就是自己养成之后呢，哎，有一些人呢就会想要当在技巧上面获得精进，啊，想要当一个职业乐手，
1: 嗯，
0: 想要成为一个我很厉害啊，我在追求我的技巧，然后我跟更厉害的人一起玩团，然后可以把这个东西嘛很快的变现去赚钱，
1: 嗯，
0: 啊，就当一个音乐打工仔这样子。
1: 哦，
0: 那另外一个派系呢，就是。我觉得我很热爱音乐，我玩了这些乐器，欸，我想要写自己的歌，我想要发展自己 的音乐，要有自己的意识，主体意识这样子，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叫创作派，一种叫科比派，
1: 嗯，
0: 所以那时候玩音乐大概走的前面启蒙期之后，大概就会分大约会分这样子的路径继续走下去，嗯，那我们，嗯，我这个派系就比较多就是科比派，
1: 嗯嗯，
0: 对，然后就练了很多科比歌，然后就在这个pub 啦、餐厅啦来
1: 表演这样子。
0: 对，
1: 嗯，那就是想问老师是怎么以前是怎么练琴的？因为就是很多学生不知道怎么练琴，那像我自己教学的时候，就是很常学生回家就不练琴了，对，然后来的时候来上课的时候才练琴这样子，就反而是我们当老师的时候帮他练琴。
0: 这是很悲情的故事，
1: 嗯，
0: 那每一个乐手去当老师都会遇到这个，
1: 没错。
0: 那每个人的发展不一样，因为我小时候，对不对？就是教学生，然后学生都不来练，然后到每次都上课都是一样的东西
1: 啊，对。
0: 那我但是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我自己以前是，因为我是先开始玩团嘛，然后先找一个老师爬格子，爬了一个月。然后就又回到社团，所以比较多让我有驱使我弹琴的动力反而是市场，
1: 嗯，市场
0: 是告诉我说，哎，我下礼拜要练什么歌了，然后或者说我们要做什么歌，或者是我们来jam一下，
1: 哦，
0: 是这个东西让驱使我去一直摸这个乐器的动力，
1: 就是跟朋友一起玩团这样子是练琴的动力。
0: 对，要练歌。那其实我也有经过在乐器行当老师的这个时期啊，
1: 嗯，
0: 其实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我就会说，哎呀，这个一定要爬格子最有用啦，练音阶最有用，什么最有用？以后你，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以后嘛，他们只会想到，老师，我下礼拜要惩罚，我现在就要学这首歌，
1: 嗯，
0: 我都不用根本，所以我有两个模式，一个模式就是给他听音乐。
1: 嗯，
0: 然后呢听他喜欢的歌，一个模式呢就是当然就是我所谓的主线任务啦，
1: 嗯，
0: 还是会教他音阶这样，
1: 哦，就基本功
0: 的。对，那大部分还是 要看他就是的在他自己这个舞台上面的造化，欸，他有没有真的有机会可以上台，他有没有什么遇到什么朋友要揪他玩团练什么歌，欸，这个时候他有动力的机会就来了，所以他如果没有动力，嗯，我教他什么他都会很痛苦。
1: 对啊，
0: 那他带孩子大部分的状态也是这样。
1: 嗯嗯嗯。
0: 那我自己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我等于说贝斯手比较多机会，贝斯手比较少，
1: 嗯，
0: 所以我去乐器行嘛，学乐器，本来在海国嘛，学了一个月没有学，
1: 哦，
0: 后来一个月没有学，嗯，后来回来之后呢，我就跟我另外两个鼓手跟吉他手的，就那个社长还有社长的朋友是打鼓的，然后就跟他说，那我们就去另外一家乐器行，那时候有一家乐器行叫伍斯塔克，
1: 嗯，
0: 对，伍斯塔克

0: 斯塔克是一个那个音乐季啦 Woodstock 嘛。
1: 哦，
0: 对，那他们也是一个，他们其实是一个乐团，就是那个时候的做所谓的座场团啊。
1: 嗯，座场团。
0: 对，那座场团，哇，那个五个都是男生，他们没有找女主唱，
1: 嗯，
0: 他们都是五个男生，都是超级帅，又高又帅。然后怎么形容呢？那个男主唱帅到有个以前有个乐团叫 Ski Row，
1: 嗯
0: ，Ski Row， 唱 18 and Live 那个，哇，那个又帅又高，金头发这样，
1: 哇，
0: 那个男主唱如果是亚洲人的话，大概就是
1: 那个样子，
0: 就是那个，哎，
1: 哇，
0: 对，就是阿图老师的那
1: 样，这么帅，
0: 对，然后他就是因为跟他的朋友呢，以前的座场乐团像是盒装的，差不多一个团就是一盒。就是一个组装的组织，
1: 盒装
0: 里面只要有一个人那一天没有空不能工作，全团要不工作找代班，所以那时候有接工作是不可以停下，你生病人只要没死都要去上班，对，所以就有点像黑社会的那种帮派的那种感觉，
1: 这么恐怖，
0: 对，就是说你只要这个就是一个契约嘛，
1: 嗯，
0: 我们五个人在一起就是赚这个钱，就是接这个工作，然后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在一起这样，
1: 嗯，
0: 所以他们除了上班之外他们要练团，要有自己这些合奏课的概念，你知道吗？
1: 哦，那很拼耶，
0: 对，那白天可能有的人有其他的事情啊，
1: 嗯，
0: 对，有人白天在 有家业啊或者有其他工作要上，所以他们只能在半夜的时候练团，
1: 嗯，
0: 所以他们就自己去租一个地方自己盖练团室，
1: 哇，
0: 然后只是为了自己凌晨两三点下班的时候练团，练到凌晨四五点，然后回家睡觉，这样
1: 好有当年的那种很浪漫那种练团的感觉。
0: 然后白天再找一个小朋友来开店，然后带小朋友起来当老师，然后顺便开乐器行来卖乐器，然后下午开始接双学的学生回来，然后晚上来练团，然后半夜就会有一大堆不想回家的小孩窝在练团室，看着烟雾弥漫的练团室，然后看到他们在唱这些摇滚的歌练习，这样一点一点练。
1: 哇，
0: 这个大概就是我在1995、96年那时候的成长背景，大概是这样。
1: 哇，真的是很有那种早期台湾乐团的那种感觉，好厉害哦！
0: 就是那个东西会驱使我们很厉害。就是想要把自己变得很厉害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一放学的时候就窝在伍斯塔克，然后那些老师就会把他们那些什么 T Square 啊的那个，那时候都是录影带，那时候没有什么 MD CD 都没有嘛，都是 VHS，都是那些什么大咖啊，卡西欧 P 啊，还有 Four Play 啊，他们在那个他们表演的那些影像，然后大家就会看，哇，Slap 啊，速弹啊，弹那些 fusion， 所以他又更就我们可能唱的是一些流行歌，一些 popular 的歌，或者是美国的老歌流行歌，但是他们又在练习的技术的时候又更带来一些 fusion， 一些爵士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更技术性的东西，然后给我们一些启发跟给我们一些能够前进的动力，然后我们就会一直想要去练琴，那我们在那边那个状态下又练习之后有了小有成果，我们就开始也会组乐团嘛，
1: 嗯，
0: 对，所以这些高中的学生，那我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小就开始就进到这个伍斯塔克里面，伍斯塔克里面很多都是大学生啊，
1: 嗯，
0: 很多辅大的文化的这些学生在里面，所以我就被挑中了，所以我就开始跟比较大比较一些大学高中生跟大学生去组团，然后所以我是跟他们去跑场子，所以我跑场子的时间也比较早就开始，
1: 那真的很早，就是大概我弟那个年纪就开始，
0: 对，那个时候需求也大嘛，那每 pop 每天晚上都要节目啊，特别是有多少间 pop，
1: 对啊，
0: 所以他那这些 pop 的老师呢，他们会在大的日子在更重要的场合就会去接更重要的工作，
1: 嗯，
0: 好比说更大的台湾的音乐节音乐季甚至是演唱会啊什么的，那所以我们这些在下面一直每天跟班跟他去 pub 听歌，然后跟他缴学费学琴，

0: 自己也在乐器行里面找同伴组团练歌的这些人，我就是那么有一天圣诞节就去 Harrock 代班这样子、跟一个学生团，然后压力非常大，学生团去弹 Harrock、在圣诞节吓死，
1: 蛮那个的，
0: 对，对，所以就才跨出了那一步，就等于出道在这个 pub 里面做，
1: 太厉害了，这个。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

0: 好，那我们现在来请老师讲解一下，刚刚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1: 好，我们刚才听的这首歌呢，叫做《能动的三分尖》，它是由这个东京事变这个日本知名乐团的歌啊，它是在2009年发行的这个单曲。那这首歌呢，很有趣，就是它这首歌刚好就是三分钟整，所以呢，它很精确的控制这个数学这个节拍，好，速度是120，所以呢，它的这个小节数刚好120就是一半就是60嘛，那60就是一秒钟，所以它刚好一秒钟就是两个小节这样子。
0: 好，
1: 对，一个小节刚好就是这样，时间会非常完整的在三分钟之内做结束。那为什么他会用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就是为了泡泡面，因为泡面要三分钟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在这个能动的三分之间呢，好，就是用了这首歌。那当然啦，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里面的那个贝斯手龟田诚治，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贝斯手。他的音色啊，他的个性啊，然后他对音乐的一些

0: 见解啊，他看起来是一个那个摇滚大叔这样的，其实他爵士弹的也不错，然后然后而且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制作人，所以他是以一个贝斯手的角度，一个音乐家，一个艺术家，然后还有流行市场，然后一个个性也是很摇滚的人作为出发点看这个世界观啊，那追名林琴、龟田诚治、东京事变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有空可以去吸收一下。
1: 好，那谢谢老师的分享。那老师，你是为什么会从室内设计师转行成为乐手的呢？
0: 室内设计师呢，我在设计公司里面上班，那做了大概六七年。那之所以会去做这个工作呢，是因为我本来是我本来就是做乐手，我本来就是做乐手，而且我念书的时候念的是机械，也不是念室内设计。那因为我当乐手，所以我的朋友都是乐手。就是我当兵的时候呢，我的朋友也在这个乐队里面当兵，这样子。那我就很荣幸的被选去这个陆军乐队里面继续服役。那在里面呢，也结交了新的乐手，这样子。然后在里面呢，也开始，因为我前面有学过，我不是从古典乐出身的嘛，
1: 对。
0: 但是陆军乐队它全部都是管乐，我在里面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学管乐这样子，所以我被编到这个打击声部去，打击就是在古典乐团后面有好几个跑来跑去的这样啊，就一下打小乐器，一下打大鼓这些，所以我从打击声部开始练到知道看怎么看五线谱，怎么看乐团谱，那里面有些 big band 的歌曲，我要跑回去弹 bass， 所以我一边也要弹 bass， 再然后看着和弦谱、五线谱来弹，来演奏，所以我在里面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好的学习，
1: 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0: 学习到其实是在学习到以前我的基础，我反而是在那个地方学习到我以前没有学过的东西，对，那感谢，非常感谢哈。我的这些学长弟兄朋友啊，他这也是不吝赐教啊，可以让我可以在里面呢学，在外面呢得以应用，所以我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圈子就有一点转向，就是比较朝这个晚会圈啊，就穿着西装啊，然后弹那个低音大提琴这种爵士，一点流行的爵士的方面来做我的演出工作，那会去做室内设计呢，其实也是另外一条路啦，就是说我其实在念专科的时候呢，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二专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就交往
1: 这么久，
0: 对、他等我等完我当兵，我超级感动的，
1: 超好的。
0: 所以我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抉择的路口在这个地方，我记得那时候我退伍啊，然后我又开始蓄长发，开始留长发，然后开始回去找我那些音乐人的朋友，但是呢这个人生的设计很奇怪，女孩子总是比男生要成熟的早，
1: 对，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在当兵的时候，他完成大学的学业进入职场，所以他那时候在台北市政府上班，当他不是公务员，但是他有在那边等于算是聘职人员、聘雇人员了，他已经上班几年了这样的，我才是一个刚退伍的一个小伙子，
1: 然后一边上班一边等你，
0: 对，然后他在他每天正常上班，然后看着他的这些同事啊，这些学姐啊，这些资深的同事都有人生的方向，个个呢都有存款，然后能够有规划性的出国旅游，然后送小孩子出国念书，都有一个很有前景美好的家庭，我的男朋友每天睡到中午下午才起来，然后问他一个月赚多少钱他也答不上来，因为他刚退伍还在等工作嘛，那当然还是有各式样的音乐季跟各样的演出我都还会去争取去参加，因为你知道男生去当兵其实就是那个重抽号码牌，

0: 那很多很多人啊，很多张震岳去当兵回来，林志颖也去当兵回来，小虎队去当兵回来，很多偶像去当兵回来，工作都会消沉好一阵子，很多人就这样没有了，所以那么多人要逃兵就是这样啊，就是其实不是 不想去当兵，是因为他的那个演艺事业会得到一个
1: 会受到打击，
0: 不像韩国这样，韩国的民族性是说，你去当完兵之后，大家会看得起你，会给你机会。台湾那个
1: 不一样，
0: 那个时候没有就新的人起来，就对 ，OK。所以那时候当兵回来，当然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多事业工作都中断了嘛，我要重新回到这个市场也是不容易那些年。那
1: 重新来过这样，
0: 对对对。那女朋友觉得没有很支持这个行业，但是有记得有一年春娜，然后我带她去这样，那春娜就演出在周末嘛，大家玩得很愉快，就回来之后呢，她约我有一天晚上去中正纪念堂散步，然后她就跟我说她想要分手
1: 啊。为什么？
0: 对啊，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们不是玩得很愉快吗？对不对？我们去垦丁欸，然后玩，然后又表演，多么疯狂啊！这种生活多么人想要啊，对不对？当一个乐手的马子，多有面子啊，对不对？然后没有，他说他想要分手，这样。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说出他心里的这种空虚，以及对未来的这些惶恐。那我当下我又想了一下，我并没有，我那时候并没有选择，就是啊，切就切啊，我哪差你这一个，没有啦，因为我还是很感念他，就是等完我当兵了，
1: 所以你有挽留他？
0: 对啊，我就是没有，我就是想了他的话，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不再玩音乐，我就去上班，所以我那时候留长头发，我就把头发剪掉，我就说好，我去找工作。那女朋友的叔叔，他爸爸有四个兄弟，老师叫四叔嘛，女朋友的四叔开了一家设计公司，在找公务，就是跑工地的，帮忙公司帮忙公司监工的。他说，不然你就先来这边上班。
1: 所以你就去了，
0: 对，所以我就很快的，我就跟四叔吃了一顿饭，然后四叔就那时候还去找了大安路一家很贵的刷刷锅，叫橘色刷刷锅，然后告诉我说，我在这一行混得很出色啊，以后跟我就没错啊，这样。所以我就在就是隔几天我就在那个公司上班，然后就开始了我在这个装潢公司的生活，这样。在里面装潢公司呢，其实我的 pop 的工作一直没有断，对，我一直在我退伍之后，其实还周末有时候都还会跑去桃园，那个时候台北的乐团晚上乐团演出的这个工作已经几乎没有了，因为那时候比较流行那种 bar 啊 lunch bar 那种放的电音啊，有没有那种茶酒，那种比较时尚文化，所以那种乐团啊听歌啊吵的轰炸的那种的已经
1: 没有了，
0: 在台北就不流行了，但是桃园有
1: 、
0: 桃园他们还是很喜欢很喜欢这种 quick out 的这个生活模式，周末嘛喝酒放松疯狂这样子大吼大叫，OK。 所以那时候乐团的工作大部分都会在桃园，什么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 pub 叫桃园狮子王啊，对，反正对
1: 不太
0: 懂。OK， 那所以我周末的时候都还要往桃园跑去 pub，
1: 就是接副业这样子。
0: 接副业，对。所以我在做装潢，一面做装潢公司，然后一面还有这个跑去桃园，然后还去接到去跟那个 Hashak 有一个舞团加乐团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团体叫 Hashak，那现在还是一直有在做，很有名，然后那时候我也跟他们走了一阵子，好，在尾牙季，尾牙季因为大家都很忙嘛，乐手都很忙嘛，然后他就会需要更多的乐手跟更多的表演团体去应接那个工作，那个时候我都在那一整个月我都在竹科， 一二三四

0: 晚上那时候什么什么台积电什么什么好多，我记得好多公司哦，
1: 嗯，
0: 然后去那边他们就包他们的厂房，或者是在附近找大餐厅，然后盐坡饭店什么的，就办尾牙，
1: 嗯，
0: 尾牙从十二月一月多这样子，春酒二月，然后最后受不了，因为那时候晚上这样子做
1: 太累了
0: 、嗯、对，然后也会影响白天的工作，所以我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有一度有，因为那个时候当然是晚上赚钱比白天赚的要多啊，
1: 嗯，
0: 但是我就是一度就想说我要不要转回去，但是白天的工作世俗也很照顾我啊，而且是我太太叔叔的公司、嗯、我必须要把这边顾好，那世俗没有小孩，所以他把我
1: 当成小孩，当成
0: 他的小孩，我不敢这样讲，但我说他，我觉得他很重视我，他把很多很好的机会都
1: 丢给你，
0: 都让给我去磨练这样子。那所以我放弃了，所以我有几次都是
1: 想要转行，
0: 都是快要过去了，就是忙到已经可以比正职还要忙，但是我并没有，所以我就是又退出。
1: 嗯，
0: 对，我那时候他下课。后来 Angel Spark 我就离开嘛，
1: 嗯，
0: 离开后来我就找林宏宇进去谈，那宏宇现在谈萧敬腾，对啊，我觉得他们都好棒 ，amazing，、嗯、对啊，很开心，我们这些朋友在这个圈子里面发光发，但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我现在不后悔啦，
1: 嗯、
0: 就是他，因为我现在我觉得我对我来讲最好的就是我的家庭，
1: 嗯，
0: 对，我觉得没有东西比这一切。
1: 重要
0: 要来的祝、
1: 嗯、
0: 给我的祝福要更大。
1: 嗯，
0: 好 ，OK， 那为什么我会又回去呢？
1: 嗯，
0: 啊，终于要讲到重点，就是因为那个后来那个有个金融风暴，
1: 嗯，
0: 金融风暴，那公司跟我呢都得到一个极大的打击。
1: 嗯，
0: 那我记得那个是因为我们公司是装潢公司嘛。
1: 嗯，对。
0: 那装潢公司其实跟房地产的。那个
1: 有点不一样，
0: 很接近，就我们跟房地产其实是在非常接近、嗯、他们要跟我们合作关系相当密切，
1: 嗯，
0: 那时候我们有跟那个新联洋广告公司合作嘛，
1: 嗯，
0: 那我们的一个案子都非常大、
1: 嗯、
0: 那我们知道好比说啦一个房子的这个案子哈，
1: 嗯，
0: 好比说是10亿哈，
1: 嗯，
0: 好比一个数字啊，在那个时候来讲，那他就有1/10要拿来做广告预算，
1: 嗯，
0: 就十分就有1亿的钱要拿出来，就是做这个
1: 广告预算，这样
0: 要卖房子、嗯，所以你在路上看到这些招牌，还有什么样品屋，还有销售人员、
1: 嗯
0: 哦，他们要卖这个房子，大概就要花1/10的钱去卖，
1: 嗯，
0: 那1/10的钱里面又有一半的钱要花在现场，
1: 那其实还蛮少的，不是吗？
0: 5000万，盖木头房子。
1: 嗯，
0: 有啦，我们有赚啦。我现在的万子你不能讲少啊，讲少很多人活不下去。好，对，那所以呢在但是这个金额其实不少，所以呢你接这个案子，接这种工程啊，你讲说包工程、
1: 嗯、
0: 其实风险很大，就是说第一你要有口碑人家敢找你，第二个你的资金要运转过来，
1: 嗯，
0: 所以那我们不是一次只盖一间样品屋，哎，
1: 你们还要盖很多
0: 个。我们要有好几个工地，同时会跟不同的广告公司，我们要接他们的案子啊。
1: 嗯，
0: 那一下那个时候金融危机的时候，
1: 那、嗯、怎么办？
0: 建设公司盖了一半，说：“哎，我们这个案子今年不卖了，过2年看看。
1: 嗯”
0: 哇靠！
1: 那怎么办？
0: 我钱都下去了，所以造成。很多各行各业就是很多政策啦、
1: 嗯、
0: 很多决策，很多事情，很大的事情其实会把很多社会上的小人物压死，不是没有原因、
1: 嗯嗯嗯、
0: 因为大家其实都是为了一口饭在活命、啊
1: 嗯、
0: 对不对？你说这个金额再大干嘛的，他有没有可能一停滞下来之后，他本来付出的，或者是他本来要这边挖过去要补那边的、
1: 嗯、
0: 那他现在停下来全
1: 部没了，嗯、
0: 没了之外他还欠很多，他要还给我们的工班工人、
1: 嗯、
0: 我们要付薪资给他们啊、
1: 嗯、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很辛苦，所以我们的工

0: 司呢也会经历了 那些很辛苦的岁月。
1: 那他们会有裁员这些东西吗？
0: 我接下来就是要讲这个。
1: 好
0: 要我的同事呢就一开始就是大家共体时间嘛，减薪，现金流没有了，然后再来呢就是老板要到处去借钱，非常辛苦。那我开着老板的宾士车带着他到处去跑，这个点滴都在我心里面。所以虽然我觉得我当一个浪漫的音乐家那个只是表象而已，就是因为其实社会的现实是你没有，
1: 还是很残酷的，
0: 就是你没有去经历它，其实 你是不晓得那个东西，你说那个东西好苦哦，你吃两口嘛，你不吃两口你怎么知道多苦，对不对？大概其实就是那个状态啊。所以呢我在那个时候哈，我讲一个故事，是我的一个月电话费超过10000块台币，台湾大哥大，
1: 好夸张哦。
0: 我台湾大哥大的手机，我打188，我那时候打188不是都要进语音客服吗？我打188是直接有人接，我打188就是有一个人会接我电话，我不用去按那个客服，不用在那边等个5-6分钟有人接电话。就是我已经成为他的那个 VIP 会员这样。那我一个月加油钱哈，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也是万来块。那我跟公司摊就是这样，我出一半，公司出一半。那其实我不可能拿那个我的电话去打国际电话跟人家聊天嘛，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大部分的这些开销都是为了公司，那我也相信公司是为了我，因为世俗是我的老板嘛，他也把我视如己出，我也非常感动。那后来我们就减薪减薪减，有一天我太太打电话来说，说我的那个户头里面的那个薪资的钱啊，
1: 已经
0: 空了，不够扣我的那个
1: 平常的开销，这样
0: 对开销的钱，说我的那个钱被扣掉太多。然后我就惊觉说，哇，我到底在忙什么？那个时候同时也是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在那个事情爆发的时候，因为那个事情爆发是对大家讲是很大的打击嘛，所以同时我以前十几岁在 pop 驻唱的那个主唱 vocal 叫 Billy，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也是经历了，他也是去那时候开了 pop， 然后 pop 倒了，他的损失非常惨重，虽然他家底不错啦，他也很失落，他那个时候人生也是走到一个地步，他说小雨我想要出来唱，你愿不愿意听我？然后他就说，我就说好，反正那时候，所以那个是算是我第三次有机会可以
1: 进入，
0: 第三次我有人在找我，一次是阿威 Power Eleven 找我，一次是哈夏克找我，这一次是我的那个十几岁的那个 Billy 要出来找我，然后我就说好，我晚上跟你去，也是去pub，去桃园，开始晚上背着琴，开车去桃园做场的生活，一天一天的，结果我晚上赚的钱比我白天赚的钱还要多，所以有一天我坐在家里的书房里面想，我天哪，天哪，你到底是要怎样看我？为什么我礼拜天我是家里信基督教，所以礼拜天要去做礼拜，我连礼拜天有时候做完礼拜都跑去工地，我那时候你不能想象，我除了没有在那边睡觉之外，我的一天大部分的时候都在那边，我是在我太太陪我去工地，那时候要生老大，要生黎飞，我是在工地巡工地，我太太肚子痛，我就让她找一个那个没有拆箱的马桶，让她先坐在马桶上，脏脏的坐马桶上，我去看一看，写写记笔记，回家的路上一首歌里面阵痛一段 solo 里面阵痛三次， solo 才几个小节，开一半哇马上转台湾音乐就生下来、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把这个事业当我的神啊，我一直在追，然后结果现实狠狠打了我一巴掌，其实我十几岁会的东西才是可以翻转我生命的，才是可以救赎我当时的我的一个契机，所以那个时候我房子刚买，贷款背了1000多万，小孩
1: 又刚

0: 刚
1: 生，
0: 嗯，
1: 然后我有极大的信心跟我老板讲说，啊，我不干。没有这个，谢谢世俗啦，谢谢 一堆这个恩待我的家人，但是 我相信有更多 的事情。
0: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台呼，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聊一下乐界里面的八卦。
2: 我是吕韵。
3: 了吗？一对导演就让我晕头转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种瓜得瓜，我们一起来吃瓜。
1: 好的，那这个种瓜得瓜是我们的固定单元，那这个单元专门在听这些音乐工作者的幕后秘辛，那简单来说就是听八卦。那想请问今天小雨老师有什么劲爆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2: 劲爆的事情哦，好，劲爆，我想一下。好，那个八卦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在我们台湾啊有很多这种结婚嘛，结婚婚礼场什么的文化，对不对？然后呢大家都会听一些英文歌啊，西洋歌啊，然后就有那个 high class 啊、哦、就觉得比较高举一点，高举一点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这个呢叫做晚会或者是婚礼场，然后都会有这个什么请萨克斯风手啊，小提琴手啊，来演奏，来为这个来宾助兴一下。那他们有时候会喜欢听那个什么，在婚礼场上面喜欢听很浪漫的歌，叫做 The One You Love。 The One You Love 有听过吗？
1: 有
2: 他前面是有一个很煽情的萨斯风，
1: 对对对，
2: 这样子，对不对？那其实这首歌呢，我们乐手都会知道说，其实这首歌是绝对不适合在婚礼场演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呢叫做《小王之歌》。
1: 哦不，
2: 那就是一个小王在
3: 真的不适合，
2: 真的不适合啊！那个听得懂英文的人就更不适合
1: 哇！
2: 所以就是啊，对。
1: 可是很多人都会选这首歌，
2: 对、啊，
3: 都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
2: 所以文化真的很重要啊！
1: 妈耶
2: 啊！啊，所以下次那个啊，各位有机会结婚的话，千万不要
1: 有机会结婚，
2: 不要在自己婚礼点这首歌，
1: 千万不要。
2: 对对对，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歌呢，叫做那个Whitney Houston 的惠尼修车轮的，一首叫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啊。对对对，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喜欢点给这个女主唱女歌手来唱。这首歌就是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嘛。
1: 歌名听起来蛮浪漫的，
2: 多好啊。
1: 对啊，
2: 这首歌也不得体、啊、
1: 哇，
2: 这首歌就是小三之歌、啊、
1: 一个小王一个小三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在故事就是说他说那个男人有他的家庭的、但是我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很糟糕啊，
1: 天哪、
2: 没有办法祝福新人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算八卦吗？
1: 算算
3: 算算。
1: 好，那老师想问一下，就是你有什么就是想对现在年轻人说的话吗？就是比如说像这像你一样可能也是从这种
3: 对未来
1: 学生，对，从学生乐团开始的这些学生。
2: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啊，就是我必须说现在真的是你们生命中最重要最重要的时候。就是这几年从你们可能从不管是国中高中大学甚至刚出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候。因为这些事情呢在你们人生里面都会非常的精彩。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去经历现在的生活，然后呢去用力的去做每一件事情。

0: 去学，不一定要学到最好最精、但是要去经历，经历它的广度，经历它的宽度，
1: 要多跑 pub 这样子。
0: 现在还有 pub 可以跑吗？有啦，还是有啦。对啊，然后去学习各项的事业，因为未来的变化已经是会更大了。对，所以也不用太拘泥于说，哎，我这样子眼前的事情要把它尽力去做好。那眼前的事情做好，其实就是更加能够承担未来遇到变化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得住，可以扛得住的这种能力。这样子。
1: 对，这确实是很重要。那接下来呢，是粉丝提问的部分。我们有在网络上搜寻，不是搜寻，我们在网络上有收集了一些大家对于贝斯手的一些提问。
0: 哦，
1: 对，好，那老师你自己本身是怎么样理解，就是怎么去塑造这个律动感的，在弹琴的时候？
0: 好，律动感是这样，其实音乐从很久以前都有，古典乐，对不对？就是在古典乐之前，其实都有，而且跟我们就音符而言，其实变化不大，对不对？因为十二个大小调能够出现的那些音，就遍布在你的琴键跟你的琴格上面，
1: 对。
0: 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很难去把它写死写在谱上面的，那个就是律动，对不对？所以就是一样的音，但是在不同的节奏里面出来，它的效果完全会不一样，它给人的律动完全会不太一样。那节奏这个东西，它很多音乐的结合，比如说黑人音乐、白人音乐、世界音乐，对，蓝调或者是 old kind of funk 啊那些，那我们多多去练习这些东西，尤其是贝斯手啊，他在各种不同的乐风里面，他都有不同的弹奏法。OK， 好，比如说像在以前的爵士乐啊，你要学 walking bass 啊，学 walking bass 你就知道怎么样可以弹分解和弦，跟音放在哪个位置，三度音放在哪个位置，和弦跟和弦之间怎么用 approach， 用半音区进去编写这个 bass line。然后你在练习 funk 音乐的时候，你就会有很漂亮的16分音符的操纵的这个能力，因为在16分音符里面快速的切换长短轻重中音次重音，然后把这些音符的这个律动把它组合起来，像就是最近这一阵子不是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在播嘛，
1: 对对，
0: 他就问他是怎么创造音乐的啊，他就一直唱着咚咚咚咚，他就把那个每个声部的音把它唱出来，等于像现在 B-box 这样的东西嘛，对，然后透过模仿跟学习，啊，我相信这些养分在你自己的身上呢，就会有一个新的组合跟新的创造。
2: 时间过得很快，那今天的乐界秘话职人志呢，也来到了尾声，那非常感谢小雨老师呢，
3: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4: 我是 毕世静。
5: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4: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6: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7: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8: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
9: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0: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7: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